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谢霆锋是演员，是厨子，却唯独忘了他原本是歌手出道。今年的中国好声音中，谢霆锋再次担任导师。有次他为了抢人时说道，我其实也是自己写歌的，只是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罢了。40岁的他还是满满的少年感，说这话的时候多少有些委屈。其实他的活着 Viva、 因为爱所以爱等经典作品都是他的原创。不仅如此，谢霆锋还为别人写过不少歌。

迷魂记这首歌近30秒的前奏仿佛是恋人相识的隐约朦胧，但听说这首歌原本并不是为王菲所作。我也觉得这首歌不够完美，谢霆锋曾说，我原本是想写给孙燕姿的，后来才知道是给王菲的，所以还改了几个音。这个收录在王菲2011年发表的专辑《王菲》中，当时王菲和谢霆锋已经公开交往，在颁奖礼上刘嘉玲和吴君如还会拿两人开涮，这段感情备受关注。这首歌的名字也许正是词人观察到王菲被谢霆锋迷魂的状态有感而发吧。

2015年，谢霆锋拍风味综艺，拍电影忙得不亦乐乎，正好赶上陈奕迅筹备新专辑准备中，特来向谢霆锋邀歌。谢霆锋二话不说，凭借自己对好友的认识了解，写了这首《起点终点》给他，成了专辑中的第二主打。陈奕迅虽然调侃谢霆锋写的最后部分的高音惨无人道，但还是完成的有滋有味，不愧是歌神啊。

0: 红颜半百。
1: 谢霆锋和陈冠希同岁，两人曾同时就读于香港国际学校，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有次谢霆锋被媒体跟拍，还把陈冠希拍进去了。据说当时陈冠希听了谢霆锋的《活着威瓦》后很喜欢，就拜托谢霆锋给自己写一首同样风格的歌，于是就有了这首《破坏王》。虽然后来两人因为一些事渐渐失去了联系，但过往青春中的美好以及谢霆锋对陈冠希的看法都被这首歌记录了下来。千禧年的张柏芝已经是喜剧之王《星愿》两部代表作的金像奖最佳新人了，他跟谢霆锋早在动画电影《老夫子》中就已经相识，不少媒体把谢霆锋和张柏芝称为金童玉女。彼时谢霆锋正高调地跟大11岁的王菲交往，三人的感情一时间成为八卦风暴的中心。在这首《一人同游》中，张柏芝的声音还带着少女甜甜的感觉，虽然是一个人，却并不孤单也不沉重，满满都是掌握自己人生的快乐。我有我最大理想，让动力暴烈震动，一腿将风浪变局也摧毁，但各受装没半点关系。

彼时 Twins 出道三年，连发了四张专辑，并且拿到过最受欢迎组合奖，风头正盛。2003年，第四张专辑《Touch of Love》筹备中，为了给歌迷带去正面的讯息，11首歌都设定了主题，从和平、友谊、健康、亲情等角度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份爱。由谢霆锋作曲、周耀辉作词的这首《捏世界》就被收录其中。歌曲欢快而轻松，让梦想这个宏大的概念在两个少女嘴里听起来那样轻盈自然，好像追梦并非什么难事。谢霆锋为别人写了不少歌，他总说每次听到那些自己创作的歌曲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但人难免偏心，我比较偏爱写给莫文蔚的《透视》，谢霆锋这样说。他还曾经在2005年的演唱会中自己拿过来唱，如能望着望着便看穿所有我的心意，以为很想你知，最后不讲也会知，爱情里的小心思一览无余。也许正是老搭档周耀辉如此绵密细腻的词打动了谢霆锋吧。

郑伊健不仅是帅气聪明的陈浩南，还是发过大大小小十几张专辑的歌手。谢霆锋创作的这首《感动骇人》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Magic》中，这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有时候两人相爱却调整不好彼此的步伐，先爱上的那个人以为对方从没爱过，后发觉的那个人懊悔将感动与爱混为一谈。爱这个东西要在拥有时懂得珍惜才行。这是谢霆锋为他和高圆圆合作的电影《一生一世》创作的主题曲，最开始本来是谢霆锋自己唱的，但他坚持觉得容祖儿的声音更合适，还特意弹吉他让容祖儿唱了一版 demo 发给导演。他做事总是那么认真，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容祖儿空灵中带点甜的声音与电影里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非常大。谢霆锋不仅参与了和声部分，还特意加入独白来诠释他心中的一生一世，非常戳人。

陈慧琳假天真发表于1999年，创作她的谢霆锋只有19岁而已。他把自己体会到的爱写进歌中，假的关心也好，真的在乎也罢，面对深爱的人，你总是自愿忽略了真假，自愿陷入一场独自动心的热恋。谢霆锋在自己演唱会中翻唱的版本，相比于陈慧琳的娓娓道来，更多了些倔强的劲儿，也更有种不顾真假就是要爱的态度。谢霆锋一直是华语乐坛里无可替代的存在。你最爱哪首？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

0: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十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1: 四周闪闪的荧光，不觉是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0: 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随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

0: 西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 说

0: 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2: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

0: 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雨的嘞，猛发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阿姨，让我天翁打雷，房家富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美女离福的，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外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里。那美女老贵了，孟多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儿，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圆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台上没毛戏，不老那没几娘个戏，吃瓜子子的博士机，那没不扩动扩动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抖音，吃的时光演的鬼，老时老娃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言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贵二堂，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4: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要听到一首关于旅行的歌，名字叫做旅行的歌有很多，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水晶湖乐队这首旅行。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旅程，勇士们有他们自己的旅程，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目的地。在长城脚下群山环抱中。

享受一顿露天的烧烤午餐，再花15分钟登上未开放的神秘水关段古长城，在时尚会所的山景餐厅品尝公社独家特色的北京烤鸭和高档川菜，然后在私人别墅的露台上和一群朋友尽情谈笑，等待暮色越过近处长城的沧桑背影，层层把你笼罩。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长城下的公社。

长城脚下的公社位于同样处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如果没有一个这样高档的旅店，这里还只是一个寂寂无名和长城俯视下任何一个山谷都没有区别的小山村。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就是春暖花开或者是秋叶满地，然而因为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个建筑师的奇思妙想，艺术给这里带来的生动和神圣从此游离于纯粹的静谧之外。而这座长城脚下的公社也给了我们平生初遇般的惊喜和无限的感动。

在长城下的公社，如果你约一群对的人，在对的时间，也许在这里感受到的永远都是春天般的温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游览一下长城脚下的公社里面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旅店。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红房子，一本香港杂志比喻说，红房子的外形好像一个人，窗像是一对遥望远处的眼睛，而倒转 U 型的平面图则像是一双

方伸出的手臂。漂亮的悬臂暗示着男性的温暖和阳刚，而凹进去的部分则象征着一种女性的阴柔。一层的入口幽深，如果是阳光很好的上午，云石铺就的石阶上就会出现漂亮的格子投影，光在引诱你通过暗色的部分走入一个充满质感和色彩的世界。从这里步入红房子，就像你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人的内心。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月亮是否也是上天的内心呢？

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而如果你身站在长城脚下的公社的阳台上去看月亮，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里由12处世界各地风格迥异的设计师设计了12处风格迥异的房屋，而全部都统筹在长城脚下的公社这样一处世界101个最新奇建筑的酒店当中。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抱着地球听音乐，我是小光。继续在这座中国十大新奇建筑奇迹当中的长征脚下的公社当中游走，我们的下一处别具特色的房子名字叫做竹屋。试想一下，在碧绿幽静的山野中，如果没有一栋竹子搭建的小楼，便失去了一些灵气。竹屋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而应声而出的，但又好像是先有了竹屋，其他的别墅都是用来做配角的。虽然竹屋里的家具和设备足够现代化，但是无论从哪一处细节都能够感受到一缕淡淡的禅意。比如房间里面的石板桥，非常日式风格的盆栽，甚至是卧室里散放的蒲团，禅意到底是怎样才能够慢慢体会到的？也许只有当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看穿了人世间的很多疾苦，人世间的众多纷呈之后，禅意会慢慢地伸向你的头顶。

也许谁都不能掩饰自己对竹屋的喜爱，尤其是那间由悬垂的竹子搭建的茶室，十多平方米的茶室就仿佛是飘在水上一样，光线就是它的层次，它的灯光只随着太阳而发生魔术般的变换。而当有风吹过的时候，那些悬挂的竹子又随风摆动，禅意油然而生。不是那种隔开一切的岩石的水泥墙，只是一排排能够透视外界的竹竿，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红尘千丈里，觅此一家处，你自然不愁一杯清玉的苦茶就能助你淡定了，忘记你的来处与去处。有的时候寂寞不一定是坏处，寂寞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你可以安静的一人独处。来听到季如锦《寂寞的自由》。

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而众人也有众人的享乐之地。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叫做大通铺，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种在中国曾经的一种非常流行的居住方式。如果到大通铺里小住，不是一众好友呼喝着前往，享受的意义也许就大打折扣。大通铺的特点，正如它的设计者堪尼卡说的那样，重点在于联系。阳台、庭院和屋顶平台，室内与户外，人与自然。想象一下，傍晚与朋友在空旷的屋顶平台上喝酒聊天，入夜隔着通道就可以继续和好友们在床上谈天说地。在早晨起来，睡眼朦胧的你在明亮的走廊上游荡，却发现早有人起了，正抢在你前面享受着一杯咖啡、一窗春色。所有的一切就仿佛回到了数年前的大学时光。房单里清淡的白色和简单的家具都似乎在暗示着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一切因为简单而透明。长城下的公社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十大新奇建筑奇迹之一。2004年，长城脚下的公社作为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酒店，被美国的一位权威杂志评为全球100家热门酒店之一。朋友们，如果要前往，可以从北京出发，走八达岭高速路，经水关长城出口出高速路，沿长城脚下的公社指示牌行驶约40分钟就可以到达。最后一首歌《轻舞飞扬》，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

0: 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老叔，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

0: 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每年的四五月间，进入长白山腹地吉林蛟河辖区的崇山峻岭间，或者冰雪覆盖，或者枝条吐绿，包容着四季的多种风情。如果您是一位非常地道的摄影爱好者，在这个期间可以拍摄到许多神奇壮美的景象。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将会周游长白山，取景长白山最动人的春色。这个时候，让我们乘着火车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来自梁静茹，暖暖。

天刚亮，选择从拉法山谷进山，一路朝金斗宫北上，藤条繁茂，纵横交错。长白山脉多在海拔1000米以上，夏季林密草茂，冬季冰清雪洁。它东面日本海，春季里常常是雾气环绕，大气磅礴，也被列入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刚过中午，当你还在山顶拍摄老爷岭远景的时候，忽然闻到一阵阵清香。饥饿的原因也会让你对此飘香越发的敏感，好奇地循着飘香向角河星站方向走了数公里，几座红顶的房子一定会吸引你。原来深山里隐藏的就是我国历史最久、亚洲最大的山葡萄酒窖，像木桶数量、总容积都堪称世界之最。

拍摄风景，偶然发现另外一道风景，这样的一种际遇会让你感到十分的奇特吧。我们来听到范玮琪《葡萄酒作怪》。

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600多个超大盛满葡萄酒的橡木酒桶，像是列队的士兵欢迎着远道的客人。如此大的橡木桶已经让我们很是惊奇，更何况在酒窖里边竟然是一望无边。这座中国最早的山葡萄酒厂，最早曾经是日商范岛庆三经过数年的考察后发现这里有巨大的野生葡萄资源而成，并且这里与法国上城的葡萄盛产区在同一纬度。1963年，在原生态最佳的角河老爷岭的半山处，就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家酿造山葡萄酒的老爷岭葡萄酒厂，从而也就开始了中国最早以橡木桶酿制山葡萄酒的工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守窖人的脚步去感受最动人、最不一样的酒香。

生山葡萄以吉林省的长白山区产量最多，以蛟河市区最佳。据考证，我国民间酿造野山葡萄酒最早起源是在明末清初的长白山一带。皇帝每到秋天就会派人来到这里来采集葡萄，

自己制作葡萄汁和糕，这就是民间最早的酿成的山葡萄酒。因为酿造山葡萄酒技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政府在1952年就曾经集中大量的财力人力，用近三年的时间选用上等橡木，制造了这600桶超大的橡木桶，而每个桶都可以容纳原汁15吨。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淡淡的民谣歌曲《Maja Song》，马家的歌。

淡淡的清新风格，却是浓浓的旅行心情。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去长白山的老爷岭附近，去探访亚洲最大规模的酒窖。很多朋友可能非常奇怪，这么大规模的酒窖，这么好的野生葡萄酒，为什么从来没有见他们做过广告呢？原来建国以来，他们酿的山葡萄酒始终有固定的消费群，还有出口或者是特供，他们从不专门设计广告，策划销售的员工也从来都不会招。难怪就像那句古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一年来此不多的旅客游人，还将会获得厂里获赠两瓶以上上好的野山葡萄酒的厚待。所以去长白山老爷岭，真是高贵而且又有品质的独特的微醺之旅。听到这首歌曲《酒香缭绕》，来自张萌萌。

来自张萌萌，酒香缭绕。不知道有多少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对张某某比较熟悉，他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兄弟你喝高了吧》。如今可能我们只有在酒精微醺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最彻底的放松，而朋友之间那份热情也只有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来慢慢回味。张萌萌一改往日的苍凉，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的是一种小小的幸福感。酒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买醉的工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则是一首诗。比方说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国家级资格最老的品酒师之一，75岁高龄的金俊济老先生。如果碰到有缘人，金老先生就会从他的酒品收藏柜中拿出一瓶解放初期的葡萄酒，舍不得地给你倒一点，马上又收回到柜中。金老先生在曾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每支葡萄酒就像是一首诗。山葡萄酒以它苛刻的生长环境以及神奇的酿造工艺、迷人的口感以及时尚的消费适于饮用，而又像古董字画一般适于玩家和投资人的不同意愿，尤其是新近开发的冰酒。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月色妩媚的静夜里，将红红的葡萄酒斟入杯中，对月映照，波光粼粼，酒香四溢，品用的感觉真是不可言表的美妙。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

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鸟语花香，缠绕着大自然的美，灵魂要的是鸟鸣，绕着树

听到的在鸟语花香当中的一份世事安稳，岁月静好。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东木木和胡爷共同演唱的一首是飘零的尘埃。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种通过声音和旋律营造出跟蓝调相似的忧郁情绪呢？它可能会让你短暂的情绪放松，什么倦怠的情绪瞬间就没有了。这是纯粹的听声音放空解乏的感觉，也算是一种中年人的解压方式吧。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他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

默默地听着你说，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能做什么，只能沉默，却又说不出的苦涩。

跟你一起来听听达人李在熙。我记得他是从中国好声音亮相的，可是他的音乐才华也引来了主流媒体的关注。这位有多重身份的音乐科班生，从 OST 的传媒签约达人，再到亮相各种选秀综艺，我觉得用自己的实力也带给我们一份音乐全新的感受。他在选秀场上跟导师碰撞出的很多火花，同时也让更多的朋友在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当中听到了自己，在一份激励向前。对，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有为。我们听到今天李在熙给我们带来没那么特别。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在熙的一首《没那么特别》。这些年好像多了很多以艺术或者文艺自居的人，几乎总是暗自相信自己的灵魂本来是孤本的，也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滤镜。对，他们可能咀嚼着书籍，谈论着艺术，也

常常在深夜被一种自感深邃的孤独感充满，这是灵魂璀璨又深邃的一群人。对，当然这样的一群特别的人，其实独特性也并不在于什么看见，而在于何以看见，为何看见。也希望所谓的独特，不是灵魂深处的一颗等待发现的光芒，而是一条河床，成为你全部生命在时间当中冲刷而成的体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墨菲定律的音乐，这叫做今夜莫离开。这首歌也是我在墨菲定律的所有音乐当中挑选的为数不多我喜欢的，一起来听听。茉莉的话语是莫离莫离。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一首《今夜莫离开》，你还记得伦巴这样的舞曲吗？对，听这样的音乐，其实它的节奏就是伦巴节奏，非常流行，也是当年应该算是爸妈那个年代的跳交谊舞的舞曲节奏。那么关于墨菲定律乐团的音乐，这首歌也传递着对爱情的期待和坚守。墨菲定律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学。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

0: 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2: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4: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今天在节目的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杨晴雯的名字。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晴雯的一首《游刃有余》，平凡日子里不必踮着脚去追赶光芒，低头看看路边的小花，也正在为你开的菜。

刚我们听到的是秀的一首《风吹散承诺》，分不清是真人还是 AI 的时代啊，把所有好听的音乐加入点感情，就像上天如果赐你细腻的性格，也一定会赐你一场强大的心脏。其实听到秀是我前阵子突然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思楠的一首《鸾花未晚》，我们听这样的音乐，我想说，这是最近给我的惊喜吧。就像唱爱情，是永远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秋在枝头，栾树花，一半盛夏，一半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

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
1: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3: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农历小年来到我们宿舍。2009年1月18日是农历小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长。

0: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天津大学，考察学校河流海洋工程安全与防灾实验室，深入学生宿舍看望假期留校学生，并给广大师生拜年。习主席强调，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更加注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要立足国内技术，打破国外企业对技术和设备的垄断。他风趣地说，我很愿意和我们的同学们看大山，勉励同学们，成才之路就在脚下，要靠我们自己走。
1: 采访对象：雷鸣，女，1973年5月生，湖南安乡人，时任天津大学党委学工部部长、学生处处长，现任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张金凤，女，1978年2月生，河北张家口人，实为天津大学建筑与工程学院教师，现任天津大学建筑与工程学院港口与工程系主任。刘艳丽，女，1985年12月生，黑龙江拜泉人，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2007级硕士生，现任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国际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立东，男，1987年1月生，四川汶川人，天津大学材料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05级本科生，现任四川鱼米坊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采访组：管红、邢涛、刘畅、谢文超、张金城、张小云。采访日期：2020年7月17日。采访地点：天津大学大科学装置会议室。
2: 采访组：刘艳丽老师，您好。习主席在座谈会上谈到，成才之路就在脚下，要靠我们自己走，并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分享了自己的体会。请问这次座谈对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3: 刘艳丽，
4: 我当时是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硕士二年级的学生，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习主席和我握手的那一刻。天津大学是著名的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为教学科研培养人才做出了杰出贡献。习主席说，同学们能够在天津大学上学是一种荣幸，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能够在这里上学，最后成长成才，是你们抓住了机遇，机遇也选择了你们。习主席与同学们合影留念后，还风趣地说，我很愿意和我们的同学们砍大山。这句话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习主席对青年学生的喜爱和重视是发自内心的。成才之路就在脚下，要靠我们自己走，这句话从此成为我的座右铭。我暗下决心要真正的成人成才。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一入职就报名担任天津大学首批青年班导师，希望自己也能在砍大山中教育引导同学们，做他们的知心人和引路人。我时常问自己，学生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做什么才能助力他们的成长？为了给同学们营造家的温暖，消除彼此间心理上的距离感，我经常与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中秋节给他们送月饼，考研备战时为他们准备助力礼包。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同学们的问题，我给每位同学建立了个人档案，与学生谈心谈话年均百余次。为了让同学们持续感受到天津大学的温暖，我在社会实践、学年规划等第二课堂活动开展的关键节点举办特色主题班会，我也因此成为同学们喜爱的小米姐。习主席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分享对我产生了

0: 深刻影响。他说，教书育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首先还是做人。真正的成人成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建设者。在教学工作中，我时常反复问自己，讲什么，怎么讲才能让学生学得好。我每天投入大量时间准备教案，每次上课前都下功夫更新教学设计与授课资料，课后认真总结学生的反馈，深入研究怎样才能把课讲得更好。我在课程中融入国家能源转型重大需求与自主创新重大科研成果，旨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科创报国的理想。核心知识点均以实际工程问题导入，结合前沿动态设计互动讨论，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和科学精神，推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融合设计，推出三问堂系列报告，获得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1: 采访组，雷鸣老师，您好。习主席在座谈时非常关心牵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雷鸣，
3: 习主席在座谈中详细了解了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情况。得知天津大学有328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08年，学校投入4000余万元，建立了全覆盖的奖代勤免补减资助体系后，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一定要体现在教育公平上。现在党中央提出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全面小康都要具体落实。这不仅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而且要有具体的措施，要量化到具体的标准上。体现在学校里，就是对经济相对困难的同学一定要帮助，特别是对来自地震灾区的大学生，要通过各种扶助政策，真正体现举国力量办大事、大爱无疆的思想。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了教育公平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也成为天津大学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遵循。一直以来，天津大学坚持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两手抓。一方面，学校通过精准宣传、精准识别、精准分配做到精准资助，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另一方面，学校围绕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构建了经济资助、思想引领、精神激励、素质拓展、成长保障五位一体的资助育人工作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实现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让每一位学生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座谈会最后，习主席对同学们说，在此跟你们要说的话很多，一步24史，不知从何说起，不知从何打断。祝大家新春愉快，无论是回家的还是留下来的，也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家人致以亲切的问候，特别是向受灾群众的家庭，还有遭遇不幸的家庭和经济相对紧张的家庭，祝大家新春愉快。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习主席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关爱和期许，特别是对困难学生的关心和牵挂。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建设提速。织密关爱服务网，守护困境儿童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5月，他和其他6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7: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印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6: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 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8: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能够在江山路点，在板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6: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马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坊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7: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课代课也来玩了好多次。
6: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六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三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9: 我是作物育种一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6: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10: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6: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市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11: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1: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陈志远报道。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施工方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强化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人员安全交底，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截至7月底，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31%。该工程主线长9公里，起点为峡口镇双潭村上埂自然村，顺接2005国道鹤村至峡口段，路线经峡口镇宝安乡，终点为宝安乡西阳村，同步建设峡口互通连接线，长1.4公里。全线设互通立交一处、养护工区一处、停车区一处，项目主线和连接线均按双向4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总监办总监王满兵，
12: 由于呢，今年2020年上半年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整个呢路基施工的进度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一点。但是呢，最大的亮点工程是出生于我们整个桥梁的推进，正在不断的推进。这块呢，整个桥梁在整个的形象进度，它的比例呢已经达到30%以上。整个项目的圆弧环主体结构呢，基本上已经完成，就是涵壁的回填目前呢正在推进中。整个湘海呢，目前呢已经主体结构完成，产值了80%以上。
1: 峡口大桥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节点，是这场攻坚战的硬骨头。新建桥梁在峡口大桥原址上进行原拆原建，由主线桥及 BC 匝道桥三部分组成。 当天上午，在工程指挥员的调度下，运梁车将一块桥梁中板精准运送至主线桥右幅第九跨位置，紧接着位梁横移落梁，约半个小时后，该块梁板被顺利架设完成。王满兵，
12: 这道桥呢，由于是滨东镇和滨施工涉及到半幅施工，我们的右幅呢，初步固定的计划在十月中下旬呢，要全部要通车。年后呢，体系转换，我们施工的主幅呢，预计通车要到明年上半年六月份左右。
6: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滨江高级中学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对我市加速普通高中扩容增量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0%。8月12号，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30多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室外铺装、挡烟垂壁安装、室内家具组装等多个作业面上加紧施工，为项目冲刺竣工按下加速键。滨江高中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概算总投资5000万元，新建一栋4层的教学综合楼，一栋地下1层、地上5层的宿舍楼及连廊配电房，总建筑面积10832平方米，并配套建设道路、绿化、室外广场等基础设施。项目负责人宋黎：
13: 室内工程像我们的土建之类的是，已经装修基本完成了，就是现在最后都已经在做家具阶段了。室外配套呢，我们已经完成了50%。我们下一步是8月底计划是初步验收，9月10号左右呢，可能是我们室外配套也能完成了。我们按施工进度计划呢，我们可能是9月底是准备竣工验收。
6: 新建校舍以米黄色为主色调，与现有校园建筑保持统一，整体风格协调。公共区域天花板均采用铝格栅吊顶，既美观又实用。走进室内，新建的教室面积更为宽敞，窗户尺寸也相应加大，教室采光大幅提升。此外，新建的宿舍楼内加装了电梯，方便学生学习生活。宋黎：
13: 学校可能建了这两座学校，大大的改善他们学生的学习环境和住宿环境。这特别是像他们学校可能说是要分年级分段的，他们安排宿舍，这个对他们来说好方便管理。我们可能尽量提早完成，把我们进度提早一点完成，早点交付给学校使用。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市住建局紧盯重点水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隐患，完善设施，强化宣传，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夏季防溺水专项工作，全力织密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8月11号，在市区路西渠沿线、西塘等水域附近，施工人员正集中安装防溺水警示牌，并同步投放救生圈、救生绳等设施。市住建局市政处副主任毛俊新：
14: 我们计划安装100余套这个防溺水设施，确保这些水体沿岸的这个居民的安全。同时，我们在物业小区这些建筑工地内部进行了防溺水宣传，确保防溺水工作人人知，人人晓。
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市住建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全市5溪1渠、丰足溪、达岭溪、协理溪、赵家溪、丰门溪、路西渠沿岸小区景观水系、公园广场景观水景等地进行了全面摸排，重点检查防溺水设施缺失等安全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毛俊新：
14: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对5溪1渠等水体沿岸进行常态化的巡查，第一时间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溺水风险。
6: 江山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了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江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榜。市文化艺术中心地处城北，立足智慧赋能、文艺惠民定位，设施完备，功能多元，常态化举办专场、乐队演出、音乐会等活动，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城市文化新地标。近年来，我市聚焦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文旅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文艺赴美工程，策划开展兼具本地文化魅力与文明内涵的主题活动，推动文艺走出围墙，走上街头，赴美城市气质。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文艺赴美演出640场， 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观看，100万人次线上观看。
1: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8月14号，双塔街道民生社区举行了夏日送清凉、庆新新业态、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上午9点，双塔街道民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25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分成5组，展开了一场“数你最棒”吃瓜剥豆趣味赛。选手们先蒙眼挑战最快吃瓜，随后投身转入剥豆竞速，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25份定制清凉大礼包，前往红枫驿站和邮政快递分拣点。为正在忙碌的一线作业人员送上杯子、洗衣液、绿豆汤等防暑物资。民生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红枫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常态化关爱服务，让城市奔跑者随时感受到家的温度。
6: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在乡村，不少困境留守儿童正承受着成长路上的心理压力，心灵困扰成为影响身心健康的隐形障碍。今年4月，我市启动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与一对一干预帮扶工作，把心理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近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与石门镇儿童督导员、村儿童主任来到城山园村走访看望困境留守儿童。孩子家长高丽珍：
15: 很少跟他家长，很少出去玩嘛。
16: 可以的，
15: 我们村里也很少小孩子跟他一起玩嘛。
17: 这个
15: 政策能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心里很高兴，很激动。
6: 今年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干预纳入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今年4月，我市正式启动了该项工作。自项目启动以来，市民政局按照筛查、评估、干预工作模式，在全市加快推动落实。依托村市儿童主任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合市教育局、市妇联等部门开展前期摸排，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江山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进行科学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精准划分心理健康风险等级，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档案，根据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家庭治疗或危机介入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240多名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工作。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戴小伟：
18: 评估结果我们一一都反馈到他们困境青少年的这个监护人当中了。我们目前确定了24名的在干预。我们计划的这个暑期，全部我们要民政部门要开展一次全面的走访，我们一个小组制定这个综合帮扶的这个措施。一户一次，一人一次，我们争取能够有短期内有个大的缓解，而最终呢，能够使他们能够健康的面对学业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压力。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0: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21: 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读书学生，我的房读书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来，房家不读书那么学生可以出力，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睡觉困而已，多吃少吃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贵了梦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上阿谁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喊过，都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么几年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红雪老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张仪到咸阳已经三日了，从安邑涑水河谷一出来，他很少说话，直至进了函谷关，进了咸阳，他仍然是沉默寡言。魏云随张仪多有游历，素知张仪豪爽洒脱的个性，如今见他一路沉思，大是担心。但看见稍有新鲜的物事，便有意无意地大呼小叫，存心要叫张仪高兴。张仪不耐，破天荒地申斥了飞云两次，飞云再也不乱叫了。遥遥看见咸阳东门箭楼时，张仪下车步行登上了北板，站在最高处怔怔地凝望咸阳，直到落日沉沉地隐没在西山之后。飞云遥遥跟在后面，见张仪愣怔，上前低声道：张兄不喜欢这地方，就回家涑水河谷做个田舍翁也好，你说甚来？张仪回身恍然笑道：田舍翁车载斗粮，张仪天下只有一个。说罢大步下山了，一路上倒是那个白衣商人应华对张仪的沉默似乎丝毫不以为奇。张仪沉思，他打瞌睡，张仪偶然有问，他立即笑语作答，说完又是无穷尽的瞌睡，只害得飞云又担心又憋闷。可到了咸阳住过了一个晚上，张仪又立即变成了海阔天空明明朗朗的张仪，问东问西，对甚事都要刨根究底。英华忙着去安顿生意，张仪便带着飞云在咸阳整整转悠了两日一夜，除了没进咸阳宫，跑遍了大街小巷。飞云跑得脚软，撅着嘴儿嘟哝，在临淄郢都转了一天就说够了，进了咸阳不要命了呀。张仪非但没有生气，反是哈哈大笑道：飞云啊，你没觉得咸阳是个大世面吗？咦，大世面？飞云顽皮地笑了，谁说的？秦国荒蛮穷困，变也变不到哪儿去。张仪拍了一下飞云的头笑道：小鬼头，等着揭我短，走，再到上长房看看去，跑不动我背你了。说着便来拉飞云的手。飞云打掉张仪的手，红着脸笑道：耶，不凶人家就行了，谁背谁呀。在那片作坊聚集的上商房区，两人整整转悠了大半日，打问了每一件货品的用材、底本与价钱，连菜刀锅铲都没有放过，兵器农具看得问得就更细了。上商房小吏只以为他们是山东商人，非但不厌其烦地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带他们看了兵器房、农具房与打车房。午后回到魏风古域沐浴之后，已是将近晚饭时刻，张仪显得很高兴，对飞云笑道：走，到酒厅去，这是老魏国洞乡村的老店，有好酒。飞云却眨着眼低声道：耶，我问了，这店贵得要命，手里没钱，如何还应华这个人情？人家是商人，图你个甚来？张仪哈哈大笑道：走，只管饮酒便是，我的人情可是大得很。正在说话，白衣应华满面春风地匆匆来了。大哥啊，还没用饭吧？若是不累，我请酒了。张仪对飞云笑道：如何，我正要去品尝一番琴酒，还是小弟可人，走。应华见飞云有些犹豫，笑着一躬道：小妹，在下有请了。飞云扑的一笑，也只有跟着走了。进的酒厅，侍女领着三人到了一个极为雅致的屏风隔间。银华笑道： 大哥点酒，我点菜。张仪笑道：董香春照酒最有名声，今日我等却只饮琴酒，两坛。好。英华笑道：庞泽鹿三鼎，炖肥羊半只，芹苦菜三份，芹菜配芹酒如何？张仪慨然笑道：好啊，初次入秦，真没想到秦国酒肆有如此气派，就芹菜芹酒。应华笑笑：秦国也就这上章房有些模样，其他街市也平常的紧。耶，才不是。飞云笑道：张兄带我在咸阳转悠了两日一夜，好去处多了，连张兄都说咸阳是大世面，秦国的真正气象不在上章房，而在国人区。是吗？英华明亮的眸子向张仪一闪。倒是我这个商人见识短浅了。张仪笑了笑：久居咸阳，司空见惯，自然又是不同。英华笑道：大哥说笑了，我虽常来咸阳，也就在上章房走动，对咸阳嘛，也许真还没有你熟。说话之间，几名侍女鱼贯飘了进来，每人捧着一盘，瞬间将酒菜在个人案头摆置整齐，又鱼贯飘出，只留下一名绿衣侍女侍酒。樱花摆摆手道：小姐姐去吧，我等自己来。绿衣侍女笑着答应一声，轻盈地飘了出去。樱花举起了大铜爵道：大哥初到咸阳，小弟权且凑个地主，为大哥接风。来，大哥小妹，干此一绝。张仪揶揄笑道：地主就地主，权且个甚，好，干了。说着一饮而尽。知觉品杂一番惊讶道：咦，这琴酒当真给劲儿，绵长凛冽，好，不输照酒。应华笑了：大哥可知琴酒来历？张仪摇摇头：惭愧，我对秦国可是生得紧。
1: 那是没上心。
0: 应华道：这琴酒也叫凤酒，周人上至诸侯时，凤鸣岐山，周人以为大吉，酿的酒就叫凤酒了。秦人继承周人地盘，大体沿袭了周人习俗，也叫凤酒，只是山东商贾叫做秦酒罢了。说起来已经千余年了，以大哥看，可算得天下第一老酒。张仪拍案：大致算的，来，再干。
1: 且慢。
0: 应华笑道：这琴酒配苦菜，最是有名，大哥试试了。张仪夹了一块野菜入口，额尔惊讶道：咦，苦得够味儿。说着咕咕一嚼，回味片刻，恍然笑道：这番搭配却是匪夷所思，酒中奇才也。飞云也吃了一口苦菜，皱着眉头道：
2: 耶，又苦又辣，谁个受得？
0: 张仪饶有兴致道：你等不善饮，不知酒中奥秘，这琴酒稍薄，而苦味正增其厚，单饮琴酒不输照酒，若配苦菜同饮，则胜过照酒了，若非酒中奇才，断难发现如此绝配。应华听得眸子闪亮，灿然笑道：大哥不属于这个奇才，听说当年商君入秦，这魏风古域的殿东就用苦菜琴酒接风，商君大是赞赏，从此便将苦菜琴酒做了自己的家常美味。秦人感念商君，这苦菜琴酒之配也就风靡了秦国城乡，久而久之，连山东商贾也以苦菜琴酒为荣耀了。只是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口味上的奥秘。一席话毕，张仪却默然良久，慨然叹息道：大哉商君，清苦如斯，张仪敬你一绝了。说着站起身来，将满满一绝琴酒缓缓地
2: 洒在了地上。有真一觉，自己孤孤影干。尹华一双眸子亮晶晶地盯着张仪，也肃然站起。

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那就吃一肚子刀币。正在谈笑饮酒，应华笑吟吟走了回来，道：“原是两句话的事，妥了。”说着入座，与张仪对饮起来。两局方罢，却见那名绿衣侍女又飘了进来，恭谨作礼，柔声细语道：“启禀公子先生，林间两位客官，欲与你等共饮，差小女子通禀，允准可否？敢请示下。”应华惊讶，连声道：“有人要与我等共饮？哎呀，此等事体向来是名士做派，我这小商贾可是没经过，还得请大哥做主。”张仪拍案笑道：“秦国也有了此等文化气象。大豪，请与我等并席。”绿衣女子一点头，笑着摁动大屏风上的一个云木柄，厚重的实木屏风，两扇小城门一样，无声地划开，赫然现出了两个布衣侍人，相同的黑色大袍，相同的两张黑脸，除了高矮胖瘦略有不同，简直就是两根黑柱子。张仪一瞄，便知这两人绝非山东世子，而可能是秦国本土名士，或戎狄胡人中的豪杰领袖之士。张仪虽然狂傲不羁，却素来敬重风尘英雄，起身拱手笑道：“在下安逸张仪，多蒙两位垂青，同席共饮，海阔天空便了。”矮黑胖子还礼笑道：“嘿嘿，果是张仪，好气度。我俩在林间听得多时，敬佩先生见识，便学中原名士来个同席畅谈了。”张仪笑道：“此海皆兄弟，好说，两位请入座。”这期间，绿衣侍女已经唤来几名同伴，利落地将两位黑衣人的座案并了过来，又关闭屏风，顿时成了一个宽敞的五人大间。应华笑道：“哎呀呀，都是英雄名士，左右我只是听，便由我来侍酒，你等都下去，我不叫，莫得进来。”侍女们又鱼贯飘了出去。魏云笑道：“应哥哥只管坐了，这等事儿你不如我。”黑矮胖子笑道：“且慢，张兄饮的可是秦酒？”张仪点头道：“秦酒苦菜，天下难觅。”黑矮胖子像所有胡人那样，耸着肩，哈哈大笑：“不不不，张兄可愿品尝一番我等胡酒？”张仪慨然笑道：“好啊，一日两酒，都是罕见之物，在下何等口福也。”黑矮胖子耸耸肩道：“这位小哥，这是三坛胡酒，相反小哥随饮随打了。”飞云笑道：“耶，不消说的。”说着跪行碎步，为每座打酒，利落轻柔，不输于殿中侍女。一直微笑沉默的黑瘦子拒绝道：“我等兄弟敬佩中原有先生这等学问见识之士，先敬英雄一绝。”张仪笑道：“只言片语，谈何学问英雄，天意相逢，共饮便了。”抱拳一躬，咕咕饮尽。痛快。黑矮胖子耸耸肩，颇为神秘的一笑：“张兄，我这壶酒比秦酒如何啊？”张仪看了一眼绝中残酒道：“此酒白亮而略带粘稠，酸甜出头，苦辣涩诸味退后，爽则爽矣，食之太淡，远不如秦酒厚重凛冽，有一绝灌顶之力。以在下口味，还是秦酒为上。”置绝于案，似乎不想再饮这壶酒了。黑矮胖子摇头笑道：“不不不，我这壶酒乃青稞酒，中原人叫裸大麦的酿成，酒成掺以马奶，后劲儿大了，
我草原骑士痛饮。

0: 可是提神长进，像一头大熊。张毅大笑，有此妙处，自当痛饮。来，再干。觥筹交错，饮得一阵，几人脸上都泛起了红光。张毅觉得通身燥热，额头细汗不止，竟脱去了长大布袍，只穿贴身短衣。黑矮胖子连呼痛快，也立即脱掉了布袍，显出一件皮短褂，赤裸着古铜色的双肩，倒却是一个胡人武士。只有那个黑瘦子沉静如常，只是微笑着慢饮慢品。张毅猜度，他必是胡人帮过的王子，或是首领。心觉奇异，不觉笑问：两位来到咸阳，莫非要做兵器买卖？
1: 不不不，
0: 黑矮胖子耸耸肩，
1: 我等住得很远很远，在阴山草原，我们来是要与秦国修好结盟的，谁不打谁。可到了咸阳，却听说中原六大战国合纵结盟，将秦国当作死敌，我们呀松了一口气，就来猛吃猛喝了。
2: 哦，二位是阴山匈奴国，我去那里买过马，秦国是你们的老冤家了。
0: 印华笑得很开心，似乎特别高兴。
1: 不不不，
0: 黑矮胖子连连摇头耸肩，
1: 匈奴那是中原骂我们的，我们是大熊之国，大熊知道吧，雪白的，高大的，没有对手的。
0: 黑矮胖子认真的辩驳和匈奴人特意的说话方式，引得印华与飞云咯咯咯的笑个不停。黑矮胖子急得满脸涨红道：
1: 笑，雪山一样的大熊是没有对手的，几百年了，赵国燕国秦国一个像高山一样挡着我们，大熊不能南下中原，如今赵国燕国不行了，退缩了，只有秦国这只黑鹰飞过了大河，飞过了阴山，飞进了我们的草原，如今黑鹰的翅膀就要折了，我们可以放开马跑了。来，朋友，为我大熊欢呼痛饮了。
0: 举起案头大爵，咕咚咚饮干，嘻嘻笑着亮了亮爵底。张仪没有拒绝，淡淡笑道：如此说来，大熊要放马南下。
1: 不不不，
0: 黑瘦子摇手笑道：兄弟素来口如大河，英雄见谅，我素只想先撂下与秦国修好，看看再说，说到底中原时事是大变了。小单于兄弟太客套了。
2: 黑矮胖子耸耸肩站起来，
0: 肥鸭子一般摇晃到张仪案前道：
1: 英雄是魏国人，魏国是地上长虫，秦国是天上老鹰，老鹰折了翅膀，长虫就威风抬头，英雄一定比我黑熊还高兴。
0: 啪的一声，张仪拍案而起：两位既是匈奴太子将军，我也无需客套，张仪今日正告两位，秦国依旧是秦国，黑鹰永远不会折翅，大熊永远不可能南下，秦国乃华夏屏障，中原大国，统击匈奴更不会手软。300年前，你等祖先80000骑兵入镐京，秦人50000骑兵，杀得你等祖先丢下了几万具尸体，灰头土脸，逃回了大漠草原。难道已经忘记了吗？
1: 是的，我张仪却是魏人，然则张仪首先是华夏子孙，你大熊胆敢南犯，也许我张仪就会成为秦国人，亲率兵马剥下10万张熊皮。
0: 骤然之间，举座肃然无声，两位黑子的眼睛都瞪直了。张仪的即便之才本是出类拔萃，

仅一张利口，一腔热血，一副桀骜不驯、洒脱不羁的心性，声色俱厉之下，当真莫之能当。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路，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

0: 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

0: 着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

0: 长至妻，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5: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5: 下面请欣赏肆一般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0: 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

0: 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及无伪著作捐赠仪式，乐意村家宴中心项目有序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最后播出晚水谨防红眼病找上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斌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斌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

0: 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龟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斌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斌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斌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该场馆立足江山中国黄金之乡资源优势，打造集特色产品展示、中医药文化体验、健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多功能主题空间。黄晓斌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63元，同比增长5.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39元，同比增长4.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88元，同比增长5.3%。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四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市图书馆副馆长朱浩瀚：
1: 我们的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史料、地方资料、地方人士著述、历史文献、家族族谱，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我们也希望收集到市民朋友手上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汇集到我们这个地方文献室，给予其他有需要的市民进行查阅。
0: 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义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义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义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2: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周氏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义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2: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
4: 聚焦三农。
0: 1994年。

0: 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1: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从技术这一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0: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豆粕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5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1: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小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反正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0: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这边看来还是孩子比较多一点。
1: 于晨敖介绍，游泳、水上乐园、漂流等是很多人喜欢的消暑项目，但同时也是细菌和病毒容易传播的地方。没有及时清洁的泳池等，容易积攒细菌和病毒，很容易引起眼部感染。加上很多孩子玩水时喜欢用手揉眼睛，病菌更容易趁机进入，引发结膜炎。于晨敖，
0: 我们这个炎症呢，一般来说就最主要的就是眼睛这个有这个异物感、红痒，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感染的因素或者引起炎症的因素，有些人他是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但有些人是这种畏光，看到光线已经睁不开，哎，再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影响到视力了，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
1: 医生提醒，要选择卫生条件好、消毒措施完备的游泳场所。游泳时应佩戴密封性好的泳镜，减少眼睛与泳池水的接触。此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用手揉搓眼睛。于晨敖，
0: 如果有这类症状的这种小朋友啊，或者是成年人，那么我们就及时来医院看一下，然后由专业的医生来分辨一下，到底是哪一类引起的结膜炎。如果这个毛病传染性是比较强的，也会建议你勤洗手，然后就是家里的脸盆啊、毛巾啊这种洗漱用具不要混用。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7: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7: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7: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6: 救命，
7: 静静等待救援。
6: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0: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 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00。

0: 2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

0: 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
2: 琼奇挥舞着长藤，像鞭子一样抽到小盘龙原来站立的地上，顿时乱石飞溅，尘埃扬起。琼奇全身震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更多曲折求结的藤蔓从树柱般的身体里像嫩芽一般钻了出来。琼奇步步紧逼，凶神恶煞地迎了上来，脚下的土地像喷泉一样挤压开裂，他全身的藤蔓像无数只章鱼一样疯狂地挥舞着。狄小龙从怀里掏出一些硬币，都是一毛和五毛的，他想用钱买下路线，让他们过去，同时他居然还壮着胆子往前迈了一步。丁玲玲的心揪到了嗓子眼儿，可噔，狄小龙的脚撞到了地上一条细藤蔓，那藤蔓和树叶就是琼奇的衣服，那一条条垂地的细藤就等于琼奇裤子的流苏，这个踩过界的行为就如同触动了琼奇的底线。琼奇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像撒野的猛虎一样扑了过来，全身的藤蔓像毒蛇一样涂鸦地挥舞着，又像一座巨大的移动森林城堡。狄小龙和丁玲玲拔腿就跑，小潘也跟在他们后面没命地逃。一路上琼奇所到之处，树木倒下，花草摧残，尘埃遮掩了整座天空。他们跑到一个十字路口，狄小龙和丁玲玲各选一边跑了。琼奇愣了一下，似乎对背着书包的狄小龙兴趣更大，他摇晃树身，略显笨拙地挥出长藤去纠缠狄小龙的脚。琼奇挥舞着各种不同样子的藤蔓，如鞭子一样抽打着狄小龙的屁股，他滑稽地跑着，气喘吁吁，狼狈不堪地逃着。琼奇追着狄小龙乱跑，还好狄小龙身体敏捷，时而窜上树，时而钻过树洞，时而趴倒在蘑菇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像猫和老鼠的游戏一样。琼奇找准机会，甩出一条长藤勾住了狄小龙的脚踝，狄小龙摔倒在地，琼奇像绿色的坦克一样冲了上来，他庞大的阴影笼罩住了狄小龙全身。琼奇张开了巨口，他的舌头也是绿色的，长满了倒刺，像长布一样朝狄小龙卷了过去。狄小龙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突然什么东西抓住了狄小龙肩膀，他原本瘫软的脚直立了起来，被带到了天空。狄小龙恐慌地张开眼睛，想在临死前朝琼奇吐口口水，但是他却看到了自己越飞越高，高过了大蘑菇和参天大树，升到了飘飘云朵之中。狄小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朝地下俯瞰，发现绿色的琼奇怪兽正仰望着自己，用无数藤蔓手臂捶打着大地，发泄着对狄小龙的不满。而随着狄小龙远去，琼奇也越变越小。突然狄小龙头顶传来一阵欢叫，他抬起头来惊慌地大叫，原来头上居然有一只超级恐怖的大绿鸟，这鸟简直是一架小战斗机，翅膀起码有十米长，头顶一撮绿箭般的翎毛，全身都是翠绿、青绿、深绿、孔雀绿的羽毛，如同镶嵌着无数椭圆形的绿宝石。硕大的绿鸟在空中飞速滑翔，穿云逐日，自由自在。大绿鸟俯冲下来，风声虎啸，跃到了一片绚丽的蘑菇林中，然后松开了钢铁般的鸟爪。狄小龙尖叫着掉了下来，咻的一声，像炮弹一样掉进了厚厚的草丛里。狄小龙摸着屁股，吐掉嘴巴里的野花，一阵清脆的叫声，一只小不点一样的小绿蝇从一只笑脸般的蘑菇后面跳了出来。狄小龙看到了，这只小绿蝇是之前自己和丁玲玲从毒蛇口中救出来的小鸟。小绿蝇亲昵地啄着狄小龙的鞋子，叼走它鞋子上沾着的羽毛和树叶。那只超级绿色猛禽从空中俯冲而下，刮起一阵旋风，狄小龙都睁不开眼睛了。等他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小绿蝇已经跳到了大绿鸟的脖子上。大绿鸟温柔地用翅膀呵护小鸟，

0: 铁钩般的鸟喙在为它整理羽毛。
1: 啊，我明白了，这只大鸟一定是你的妈妈。
2: 叽叽，
1: 真是好人有好报呀，绿鹰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3: 小龙，小龙，你在哪儿啊？
1: 我在这里，快过来，你看我没事的。
3: 小龙，刚才穷奇追你，我们分开了，你没受伤吧？
1: 没有没有，我和那只穷奇怪兽大战300回合不分胜负，刚好这只大绿鸟路过，我就乘坐它的飞机来到这里了。
3: 哦，是绿鹰救了你啊。
1: 小潘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哦，
1: 小潘好可爱。没事的，有我狄小龙在，肯定不会让穷奇怪兽伤害你一根毫毛。
3: 行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多亏我们先前救了小绿鹰，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1: 但是玫瑰太贵，送了浪费。
0: 那只大绿鹰听了摇摇头。狄小龙正想着如何对付那只怪兽时，为首的大绿鹰突然飞走了。没过一会儿，绿鹰妈妈就飞了回来，尖尖的嘴巴里还叼着几十只五颜六色的蘑菇，很多蘑菇长得都像外国字母或者音符那样。绿鹰妈妈把一只长得很像鸟喙的蘑菇甩到狄小龙面前，示意让他拿着吃。狄小龙拿起鸟嘴蘑菇吃了下去，那蘑菇新鲜多汁，十分好吃。他刚吃完蘑菇，突然觉得嘴唇痒痒的，一个长长的尖尖的鸟嘴从嘴角冒了出来。
3: 啊，小龙，你嘴巴怎么了？
1: 我没撒谎，怎么长出匹诺曹的嘴巴了？
4: 哎呀，你别急，等他也吃了鸟与蘑菇，就会听懂你的话了。
1: 啊，你怎么会说话？
3: 我的嘴巴。
1: 你好丑。
4: 先介绍一下，我是小绿鹰的妈妈，也是绿鹰家族的首领。
1: 嗯，我叫狄小龙，那是丁玲玲。
4: 嗯，
1: 我们是战无不胜霹雳无敌的玲珑组合，我是队长。
4: 狄小龙，丁玲玲，欢迎你们来到绿野仙林。
3: 啊，我们怎么会说鸟语了？
4: 这是鸟语蘑菇，只要吃下去就会长出鸟的嘴巴，还可以听懂鸟类的语言。在蘑菇森林里还有很多语言蘑菇，比如这个老虎蘑菇、大象蘑菇、爬虫蘑菇、蝴蝶蘑菇，甚至鱼类蘑菇也有。
1: 可是这样的嘴巴太难看了，我难道要一辈子都嘟着嘴巴？
4: 哎呀，不会的，等你肚子里的蘑菇消化了，就会变回你原来的嘴巴了。
3: 真是吓我一跳。
1: 要是有英语蘑菇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比丁玲玲还厉害了，可以去美国当脱口秀主持人。
3: 你就做梦吧你，你连脱口秀怎么拼都不知道吧。
1: 对了，绿鹰妈妈，那头绿色的大怪物是什么来历？
4: 那只绿色的大怪物叫穷奇，它是绿野仙林中万年造化的精灵，一直守护着古老的藤蔓森林。
1: 藤蔓森林？
4: 对，这一大片森林叫做绿野仙林，其中包括藤蔓森林、蘑菇森林、鲜花森林、青草森林等等。而藤蔓森林里有一根绵长无比、交叉延伸的主藤，叫做千幻藤。
3: 千幻藤？那不是传说中的神器吗？
4: 嗯，穷奇的使命就是保护着珍贵的千幻藤。
1: 哦，穷奇是千幻藤的守护者，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4: 穷奇其实并不凶恶，他只是很尽责的守护神器，他只会待在藤蔓森林里，不会出来危害其他动物。你们不要去招惹他就好了。
1: 可是我们必须从藤蔓森林穿过去。
4: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穿过藤蔓森林？
1: 唉，这个说来话长，因为秦教授给我们留下了神秘的指路记号，而龙形记号的龙嘴指示的方向就是要穿过繁茂古老的藤蔓森林，那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3: 对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闯过藤蔓森林，况且我们也必须得到四大神器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
4: 我的朋友们，你们要担心了，广阔的森林里没有一只动物是穷奇的对手，更别说谁想抢走穷奇守护的千幻藤了。任何靠近穷奇的动物就会被他吃掉，连森林里最凶狠的阿豹都要让他三分。
1: 阿豹？阿豹是谁？
4: 和他一样，阿豹也是一条龙。
3: 一条龙？
4: 但阿豹是一条有角的龙，阿豹的皮肤是红色的，仿佛随时都在发火。

0: 会打架，连百兽之王老虎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就连阿豹也不敢闯入穷奇的藤蔓森林。
1: 那我如果打败了穷奇，不就是成为了森林里最能打的英雄？
0: 哎呀，当英雄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平平安安的就好。我劝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1: 不，我一定要跟随秦教授的记号，闯过藤蔓森林，打败穷奇，得到千万藤。
0: 不行不行。
1: 可以可以，我要打败穷奇。
2: 李小龙还想争辩，但却发现自己的鸟嘴渐渐缩小了，恢复了正常的人类语言，而旁边是无数拍打着翅膀的小鸟们，所有的小动物一起为他欢呼，就连丁玲玲也一脸仰慕，朝李小龙送上最美的鲜花。而那条叫阿豹的小龙更是被他收为宠物，像哈巴狗一样吐着舌头讨好。突然一阵清风吹来，一根垂在树上的细小藤蔓打了李小龙后背一下，李小龙脊背一麻，害怕的拔腿就跑，周围的绿鸟们都笑了起来。绿蝇妈妈啄食了一个喇叭状的蘑菇，她居然发出了女生清脆的声音：
0: 小龙，你这样软弱是不行的。
1: 哼，别看我瘦，我全身都是肉。
0: 嘿，
1: 哎，
0: 你连我都打不过，你怎么可能是穷奇的对手？
3: 但是我们真的要闯过藤蔓森林，好绿鹰，你是我们的朋友，帮帮我们吧。
0: 哎，既然你们这么执着，绝不放弃，我只有尽量帮助你们了。伙伴们，飞！
1: 喂，绿鹰女首领，你们去哪里？
2: 绿鸟们没有回答，朝布满云朵的天边飞去。李小龙低下头，心想，可能他们是怕了。丁玲玲也十分绝望，只好坐在树下休息。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小潘突然机灵地抬头看天空，一片绿云如纷纷的大羽毛从远处飘来，各种各样的彩色斑斓的蘑菇从天落下。李小龙在蘑菇雨中一边跳舞一边高呼。原来绿鹰妈妈以及许多小绿鸟们叼了许多蘑菇凯旋归来，优雅地落地。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大力蘑菇。
3: 大力蘑菇是什么？
0: 你先尝试一下。
1: 啊，很甜呢。
0: 小龙，你搬开那块石头看看。
1: 这么大的岩石，我肯定搬不起来的。
3: 不试一下怎么就投降呢？
1: 那好吧。啊，我变大力士了。
0: 玲玲，你也吃一下这个弹跳蘑菇。
3: 弹跳蘑菇？哎，我怎么跳那么高，好像是在飞一样。
1: 有了这些神奇的蘑菇，我们就敢和穷奇干一架了。
0: 祝你们好运。
2: 绿鹰妈妈朝他们展翅，而人生蘑菇也慢慢消化掉了，绿鹰妈妈的嗓子也渐渐变成了鸟叫。李小龙和丁玲玲斗志昂扬，身手非凡地冲进了藤蔓森林。全身绿藤的大穷奇见到那两个逃跑的小孩又回来了，真是火冒三丈，挥舞着成百上千的藤蔓手臂，耀武扬威地冲了过来。李小龙全身挂满了各种蘑菇装备，还有好几个如同宝剑、手榴弹等奇怪的蘑菇，而丁玲玲选择的蘑菇大多是盾牌型的，还有面具型的，用来防御。李小龙弹力十足地跳到穷奇面前，飞出一脚，重重地踢到了穷奇的鼻子。穷奇痛得后退了一步，心想，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使出全身的绿藤，如疯狂的蛇一样飞舞着，还大骂叽里咕噜的话。李小龙又吃下了一个耳机型的蘑菇，这个蘑菇可以起到同声翻译的作用。顿时李小龙就听懂了穷奇的嚎叫。穷奇甩着鞭子一样的狭长藤蔓朝李小龙打来。
4: 你这臭小子又来送死了。
1: 给本小爷让开，我冲冲冲。
4: 我挡挡挡。
1: 吃我一记大力金刚拳。
4: 你怎么这么厉害了？臭小子，你是不是吃了魔力蘑菇？
1: 没错，快让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4: 可恶的绿鸟，怎么胳膊肘向外拐的帮助外人呢？守护千万藤是我的神圣使命，我死也不会让开的。
2: 穷奇狂妄的大叫，身体前倾，身子像柱子一样压倒下去。李小龙赶紧闪开，轰隆一声，地上被压出了一个烙印。穷奇如阳

0: 钮一般又晃了起来，甩出无数的藤蔓鞭子打向狄小龙。狄小龙吞下了弹跳蘑菇，一飞冲天，高高跃起，跳到了穷奇的头顶。然后狄小龙头下脚上，像一条从天而降的巨龙，朝头晕目眩的穷奇打出无数重拳，一记记拳头像铁锤一样打扁了穷奇的脸颊，又逆转身体如影子一般的旋转踢腿，瞬间击中了穷奇无数下。穷奇嗷呜一声，慢慢的栽了下去。他被打趴了。狄小龙张开双臂，像燕子一样从空中稳稳落地。他拍拍手，欢喜地叫着。突然，脚下的大地剧烈地颤抖起来。狄小龙回过头去，只见地上的穷奇无比恼怒地挣扎着，重新站了起来。他嘶吼，绿色的身体像棉花一样膨胀，周围的树木、蘑菇、野草全被大嘴吸食过去。穷奇仿佛吸饱了水的怪海绵，皮肤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肿瘤，变身成了一个无比可怕的植物体吞噬大怪兽。穷奇的阴影像一栋一栋大厦一样笼罩住了玲珑组合。狄小龙目瞪口呆，只觉得一股冷水从头浇到脚，连说话都结巴了。巨大的吞噬穷奇挥舞着强悍手臂，一拳打飞了狄小龙。狄小龙口吐鲜血，像断了线的风筝飞了出去。丁玲玲赶紧跑了上去扶住他。吞噬穷奇全身长出成百上千条绿色手臂，疯狂地殴打狄小龙和丁玲玲。丁玲玲用盾牌蘑菇抵挡穷奇强力攻击，但吞噬穷奇力大无穷，一拳又一拳，丁玲玲不断后退，双手都被震麻了。吞噬穷奇的大脚在地上一跺，地上冒出了毒刺，刺到了狄小龙的鞋子。丁玲玲和狄小龙落荒而逃。随着吞噬穷奇的野蛮呐喊，无数毒刺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地上冒了出来。吞噬穷奇火冒三丈地殴打狄小龙和丁玲玲。狄小龙向穷奇求饶，让他别打了，但吞噬穷奇已经发疯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拼命地追逐狄小龙。这时天空中有许多绿蝇也赶了过来，朝吞噬穷奇飞去，叼住他的绿色身体，也有叼起石头去砸穷奇的，可是吞噬穷奇毫不在意，反而挥出鞭子般的藤蔓打下了好几只绿蝇。
1: 我都说了不要去惹穷奇。狄小龙，你掀起了一场森林的恐怖战争。
2: 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么厉害，还有大力蘑菇吗？我的蘑菇消化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1: 没有了。
3: 那还有弹跳蘑菇吗？
1: 也没有了。
3: 完了完了，我们连跑都跑不动了，这下死定了。
0: 吞噬穷奇挺着绿色的巨大躯干，一步一个大脚印，像一座晃动的森林一样哐当哐当地走了过来。丁玲玲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候，狄小龙面对着越来越近的危险，脑海里却想起了妈妈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那是在去年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狄小龙语文数学都不及格，但妈妈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打他，而是循循善诱：小龙，你不要灰心，你要知道人是有无穷潜力的。狄小龙面对着恐怖的吞噬穷奇，脑海中浮现出了妈妈的笑脸。狄小龙，每一个人都是有无穷潜力的，只要你相信自己，你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狄小龙突然明白了，我要相信自己，我不要打力蘑菇，也不要弹跳蘑菇，我要自信的力量。狄小龙勇敢地冲了上去，迎面抓住了穷奇用最锋利的树杈变成的大绿爪。吞噬穷奇的大绿爪像鹰爪一样朝狄小龙的心脏狠狠地挖去。狄小龙大叫一声，视死如归地用双拳抵住了穷奇的树爪。吞噬穷奇发现自己用尽力量居然无法推倒弱小的狄小龙，而更可怕的是，狄小龙还像一头小狮子一样全身前倾，在一步一步的努力前进。
4: 不会的，这个瘦弱的野孩子怎么可以抵挡我不可一世的力量呢？
3: 太不可思议了，小龙，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可以不被穷奇打败的人。
2: 我是为了正义作战，怪物给我滚到一边。

0: 为了正义。
1: 琼奇的眼眶流出了晶莹的泪水，他被这个顽强的小孩子深深地感动了。说实话，虽然狄小龙可以抵挡他的爪子，但琼奇还有强壮的树干躯体，还有坚韧可怕的毒刺铁脚。这场僵持的恶战到了最后，实力胜出一筹的琼奇肯定还是可以轻松地杀死狄小龙，但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琼奇原本满满不可一世的必胜心被完全摧垮了。面对顽强不屈的狄小龙，霸王一般的吞噬琼奇忽然停手了，庞大的身躯渐渐缩小，变成了一棵绿色的老树，身上纠缠着无数伤痕累累的细长藤蔓。
0: 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勇敢的孩子，我们不打了。
2: 哦，为什么？
0: 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我愿意为你破例，让你们从藤蔓森林通过。
3: 啊，真的吗？
1: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头红色的应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琼奇的后面冲了出来，朝琼奇的后腰偷袭。他用锋利的犄角刺进了琼奇的身体，刺穿了他的绿色躯干，绿色的鲜血顿时流了出来。琼奇痛苦地哀嚎着跪了下来。
2: 琼奇，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4: 那就是森林里的小霸王龙阿豹，没想到他趁着你们和琼奇和解的时候从暗中偷袭。
0: 你们是一伙的？
2: 不，我不认识他。
0: 我不行了，你们快阻止他，不要让他偷走千万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最远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 实际真是太危险。掘金父子相刑梯，缺少黑拿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么金，光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是国富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6: 哦，为什么呀？”“
1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儿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7: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18: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11: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二集。
0: 你们是一伙的？
2: 不，我不认识他。
0: 我不行了，你们快阻止他，不要让他偷走千幻藤，那是我们绿野仙灵的神器。
4: 千幻藤威力无穷，如果被阿豹抢走了千幻藤，他会用千幻藤变出一张巨大的网，把我们，把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变成他的奴隶。
3: 啊，可恶，没想到阿豹是这样坏的。小龙，
1: 狄小龙勇敢地冲入了藤蔓森林的更深处去追阿豹。他跨过地上连绵不绝的藤蔓，才发现所有藤蔓

0: 都像是无数条分叉的小溪，但它们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来源，一株无比巨大、树须累累的大藤蔓树。这棵大藤蔓树冲入云霄，枝干遒劲，像一根绿色的擎天柱，无比神圣。阿豹跳来跃去，像猴子一样爬上了擎天大树，用牙齿咬开了顶端的一个祥云般的大树节，巨大的藤蔓树顿时轰然倒下，千万根藤蔓全部断掉，满地狼藉，尘埃扬起，灰飞烟灭，而那根粗壮无比的大树居然化成了一根绿晶晶的拐杖大小的藤杖，千幻藤。
1: 没想到穷奇守护了千百年的千幻藤居然是这样的。
2: 快阻止阿豹啊，不要让他用千幻藤为非作歹。
0: 阿豹咬着千幻藤飞快地跑了出来，狄小龙在身后怎么追都追不上。阿豹跳到穷奇面前，高高举起千幻藤，变成一条巨蟒一样的长鞭，狠狠地打在穷奇的背上。身受重伤的穷奇吃不消神鞭，全身的骨头都被打断了。阿豹吃了一颗地上的人参蘑菇，坏笑地宣布，
3: 神器千幻藤已经在我手上了，我现在就是这座绿野仙林的主人。
4: 不，森林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3: 你敢啰嗦，打你。
4: 啊，你太残忍了，千幻藤是森林的神器，你怎么可以用它为非作歹？
3: 哈哈哈！千幻藤在我手里，你们就是我的奴隶，谁敢抵抗我，我就打谁。变！
0: 千幻藤又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斧头，阿豹挑衅地挥舞着，仿佛随时要砍掉不听话的人和动物。
4: 不可以这样！
3: 先砍你的头，
1: 小心！
0: 千幻藤的斧头砍断了丁玲玲一缕乌黑的头发。阿豹继续撒野地挥舞斧头，要砍狄小龙。突然，小潘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头撞到了阿豹怀里，两条小龙纠缠在一起，而斧头掉在了地上，又变回了一根藤蔓神杖的样子。
3: 走开！小潘，是你？
5: 阿豹，神器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是龙，他们是人，河水不犯井水，不要去抢不属于你的东西。
3: 你这头小潘龙，你是傻子，龙比人还高级，只要得到四大神器，就可以推开轮回之门进入人道，我们就可以化身成龙人。
5: 可是如果你带走千幻藤，那么藤蔓森林就要毁灭了。
3: 我可不管这么多，如果你跟我走，等我变成真正的龙王，我就让你当龙将军。
5: 我才不稀罕什么龙将军，请你留下千幻藤吧。
3: 小潘龙，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5: 快交出千幻藤，
3: 吃我亢龙烈火。
0: 阿宝赶紧闪开，但还是被大火熏了个灰头土脸。阿宝用千幻藤变得三叉戟去刺小潘，小潘之前掉进过陷阱，脚踝有伤，移动不灵活。阿豹踩住小潘受伤的脚，一横三叉戟，把小潘直接给撞飞了。
4: 小潘，你没事吧？
1: 阿豹，你怎么可以欺负小潘？
3: 这是我们龙族的事情，与你们无关，快让开，否则我就打你。
1: 你真是太霸道了，让我来教训一下你。
0: 狄小龙刚咬出拳，阿豹张开龙口，呼的一声喷出一团烈火，把狄小龙的头发都烧着了。阿豹用三叉戟的末端一捅狄小龙的肚子，小龙倒在了地上，丁玲玲赶紧跑了上来去搀扶狄小龙。
1: 别管我，快把千幻藤抢回来。
4: 阿豹，你不要再乱来了，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3: 我阿豹就是森林的霸主，爱打谁就打谁。
0: 阿豹摇着火红的脑袋，自负地朝丁玲玲喷火。丁玲玲用盾牌蘑菇抵挡住灼热的烈火，转身一腿回马踢，踢中了阿豹的尾巴。阿豹痛得大叫，一摆三叉戟摔中了丁玲玲的脖子，丁玲玲哎呦一声也摔倒在地。
3: 哈哈哈，我阿豹是最强的。
1: 可恶啊，如果刚才不是我和穷奇大战300回合真的累坏了，否则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3: 你少吹牛了，我只要一个龙爪子就可以拍死你。
0: 突然天空中有一群绿蝇飞了过来。
4: 小龙，这是我刚摘的魔力蘑菇，快接住。
1: 哇，好好吃啊，看我的高空弹跳。

0: 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强？
1: 谁知道李小龙一个空中翻转到了阿豹背后，踢到了阿豹的脖子，一脚把他踹倒了。阿豹手中的三叉戟也掉到了一边，变回了千幻藤拐杖。李小龙骑在阿豹身上，像武松打虎一样拼命地打，打得阿豹鼻青脸肿的。阿豹痛苦地求饶。丁玲玲捡起了地上的千幻藤，轻轻一摸，顿时金光万丈。千幻藤心有灵犀的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个样子古朴典雅好看的神杖。狄小龙回头看丁玲玲的千幻藤神杖，却疏忽了看阿豹。阿豹趁机一脚踢开狄小龙，朝丁玲玲撞了过去。
0: 我才是森林的主人，千幻藤是我的。
2: 小心玲玲。
3: 我不知道怎么用千幻藤。
1: 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阿豹，丁玲玲陡然间乱了手脚。眼看阿豹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咬住丁玲玲的手，丁玲玲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但就在大家发出尖叫的时候，千幻藤突然发出了曼妙的彩色光华，仿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光墙。阿豹的牙齿磕得血都流了出来，他被气浪掀得翻了好几个跟头，而千幻藤拐杖居然又像龙头一样飞了出去，化成一条长长的软软的捆龙索，把阿豹紧紧地束缚住了。
4: 啊，玲玲，千幻藤居然可以与你心领神会灵犀相通，原来你才是千幻藤真正的主人。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心里一想，千幻藤就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了。嗷嗷！
1: 狄小龙战胜了阿豹，回过头来却发现穷奇全身是绿色的鲜血，原来刚才恶斗的时候，阿豹吐出了团团烈火，击中了穷奇的心脏。
5: 千幻藤交给你了，一定要用它来战胜邪恶，维护正义。
3: 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
5: 谢谢你们了，我真的很累了。
1: 穷奇吃力地说完最后这番话，巨大的身子就倒了下来，永远地沉睡在这片他守护了一生的土地上。小潘也发出了难过的哭声。狄小龙吃下大力蘑菇，顿时力大无比，他推倒了巨大的藤蔓大树，用茂密的叶子盖在穷奇身上，堆起一座高高的坟墓。丁玲玲、小潘和绿莹一起走到穷奇的藤蔓坟墓边哀思，只见穷奇的尸体逐渐散开，剥落开来，幻化成无数的树枝和藤蔓，沿着大树细腻的纹路重新回归到森林里。但穷奇的绿色灵魂却像一股烟一样钻入了千幻藤里，成为了追随千幻藤的守护精灵。绿莹妈妈带领着绿莹家族飞向了无边的天空，原来绿莹也是守护天空的精灵。
4: 再见穷奇，再见狄小龙，丁玲玲，祝你们一路平安。
3: 原来穷奇是千年树精变化的，怪不得永远忠心地守护着神圣的千幻藤。
2: 可是藤蔓森林里是一条死路，难道邢教授的那些信号是假的？那到底是谁骗我们来这里呢？
1: 丁玲玲收回千幻藤，狄小龙用原始的藤蔓把阿豹捆在大树上，他还不悔改，拼命地叫骂。狄小龙吃了一个弹跳蘑菇，像体操运动员一样跳起来，在树枝上翻滚腾跃，摘了几个红彤彤的苹果丢给丁玲玲。
6: 玲玲，恭喜恭喜，你这个女唐僧收了一只红龙马啊。
3: 对了小帕，你怎么会掉进陷阱呢？
6: 奇怪，你怎么又不会说话了？
1: 丁玲玲丢了一个喇叭蘑菇给小潘，小潘吃下了蘑菇，用带着四川方言的口音说，
7: 我的灵力还不够说话，所以只能借助发声蘑菇，但蘑菇的药性也只能持久一会儿。
3: 我明白了，你是还没修炼成真龙，那我们就长话短说。
7: 我一直居住在蘑菇森林里，今天早上看到两个陌生人，一个人的脸是这样的。
6: 哦，这个是大饼。
7: 还有个人的身体是这样的。
3: 哎，这个肯定是长头发的高个子油条先生了。
7: 我友好地上去和他们打招呼，没想到他们却掏出一把匕首想要捉住我，我赶紧逃跑，就遇见了你们。我不知道是敌是友， 就先跟踪着你们，却一不注意掉到了他们设置的陷阱里。
2: 原来如此。
7: 嗯，他们到底是谁呀？你们认识他们吗？
3: 哎，那两个人叫油条和大饼，高的呢是油条，矮的叫大饼。油条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探险家，而大饼是我们的同学。油条他偷走了勇敢者探险日记，只有通过那本日记，我们才可以找到四大神器，才能回到我们的世界。小潘，你可以帮我们吗？
7: 嗷，我很想帮你们，可是得到四大神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2: 这个奇异世界真是充满了危险，如果我们回不去就完蛋了。
3: 不会的，我们不是已经得到一个千幻藤神器了吗？万事开头难，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2: 嗯，既然藤蔓森林并没有通的路，那让我们先回到蘑菇森林，再去寻找真正的秦教授留下的记号吧。
3: 好的，咱们先折回去吧。
1: 丁玲玲和狄小龙只好重新走出了枯藤遍布的藤蔓森林，来到了色彩斑斓的蘑菇森林。这里有千奇百怪的蘑菇，有几层楼那么高的蘑菇，也有小蚂蚁一样大的蘑菇，千奇百怪，五彩斑斓。狄小龙想尝试骑上小潘的龙背，但小潘张牙舞爪不让他靠近。
2: 哎呀，真是路漫漫呀，我想当一回龙骑士。
7: 不要。
3: 小龙，你别恶作剧了，你看小潘的脚已经受伤了，不要再欺负他了。
2: 我的脚也起泡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蘑菇森林呢？
3: 看这儿，这儿有一个秦教授的记号。
2: 啊，这个真的是秦教授的记号，方向是相反的，也像是秦教授的笔记，看来我们真的差点走错了。
3: 是啊，我想教授他应该活着，我们要找到他。
2: 哎呀，走了这么久，我现在好饿呀，我现在好想回去找一家豆浆店，一口一口的吃掉大饼油条啊。
3: 对，我们一定要追上大饼和油条，把勇敢者探险日记找回来。
2: 你不饿吗？我们采点蘑菇来煮汤吃吧。
3: 行。
1: 丁玲玲表示赞成，狄小龙吊儿郎当的去路边找蘑菇，他很随意的这儿抓一把，那儿摸一串。丁玲玲阻止道：
3: 慢着。
2: 怎么了？
3: 这个蘑菇有毒。
2: 有毒？这个蘑菇的颜色这么鲜艳，非常好看，怎么可能有毒？
3: 小龙，你肯定生物课又开小差了吧？
2: 没有。
3: 那你说说怎么辨认毒蘑菇？
2: 什么毒不毒的，都可以吃嘛。
3: 你要是吃了毒蘑菇，下顿饭就吃不上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2: 我生物课没开小差，但是我的灵魂出差了，我看你也未必会识别。
3: 切，你可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给看扁了。你呀你，我还是给你复习一遍吧。
2: 丁大老师请说，弟子洗耳恭听。
3: 一般来说，毒蘑菇的辨认有四种。一，看形状，毒蘑菇一般比较黏滑，它的菌干上通常沾有杂质或生长补丁状的斑块，菌柄上常有菌环。
2: 哦。
3: 第二是观颜色，毒蘑菇多呈现金黄、粉红、白、黑、绿等色，而无毒的蘑菇呢，就多为咖啡、淡紫或者是灰红色。
2: 原来蘑菇不是越好看越好吃呀。
3: 对呀。第三点呢是闻气味，毒蘑菇有土豆或萝卜味，无毒蘑菇为苦杏或者水果味。最后还可以看分泌物，无毒的分泌物是透明或者白色，而毒蘑菇分泌物浓稠，是赤褐色，撕断之后在空气中容易变色。
2: 啊，采蘑菇还真是学问呢。
1: 狄小龙在丁玲玲的帮助之下采到了许多可以食用的蘑菇，他们生了火，从狄小龙书包里取出了一个空的水果罐头当成小锅，然后把水和蘑菇放到小锅里，再放到火上煮。不一会儿，香喷喷热腾腾的蘑菇汤就煮好了。狄小龙砍了一根竹子做成竹筒，把蘑菇汤捞到竹筒里喝。
2: 哇，真是太美味了。
7: 嗷嗷，
2: 他在瞎掰什么？
3: 我也听不懂。
7: Hello, I am Little Dragon。
2: 哇，是发声蘑菇还是英语呢？请说中文，爱国点，别以为全天下就你们会说英语，我还会鸟语呢。
3: 哎，真是同情英语考试永远都不及格的人。
2: 喂，你说谁呢？西方龙是坏龙，我们中国龙是好龙，说中文。
3: 哎，小潘可以吗？
1: 小潘点点头，又飞到地上吃了另外一个象形字一样的中文蘑菇。这下小潘字正腔圆地说：
7: 您好玲玲，我的主人。
6: 哇。

0: 天都快黑了，赶紧去吧，记得形状啊，不要找错了。
1: 我怎么会出错呢？
2: 于是狄小龙出发去找草药去了。丁玲玲逗小潘玩了一会儿，吃了一大碗新鲜的蘑菇，心想阿豹还被捆在树上呢，于是捧了一碗蘑菇汤想带给阿豹吃。可当他走到阿豹被捆着的地方，却发现藤蔓绳索被砍断了，阿豹不见了。丁玲玲赶紧跑过去通知狄小龙，狄小龙已经捧着一把蓄草蛊回来了，正坐在一块大岩石边用一个大鹅卵石粘草药。丁玲玲紧张地说，
0: 小龙，阿豹他逃走了。
1: 啊，肯定是大饼和油条他们干的，都怪你，怎么把他绑在树上却没让他跟着我们走。
0: 我们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要带一个俘虏，更是难上加难啊。
1: 哎，真是放龙归山呐。
0: 行了，别吵了，还是先给小潘上药吧，如果小潘能站我们这边，阿豹对我们的威胁也许会减少许多。
2: 嗯，狄小龙把碾碎的草药递给丁玲玲，丁玲玲细心地给小潘龙敷上草药，又让小龙找了几个树枝给小潘龙固定住伤口，还抹了一层泥巴当作石膏，最后还用长草捆绑起来。丁玲玲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手艺。
0: 小潘，你看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咕咕。
0: 哎，我呀本来一直想教训阿豹一下，就过去给他松绑，没想到被他意外逃了，这下我们可结下梁子了。
1: 别怕，我们不是有千幻藤吗，借我用一下。
2: 丁玲玲大方地借给他用，狄小龙挥舞着千幻藤当作少林棍一样，一边哼哼哈嘿，一边舞成一团风，打得到处都是树叶纷飞，连鲜艳的花朵和蘑菇都稀巴烂了。丁玲玲赶紧阻止，
0: 别闹了别闹了小龙。
1: 哎呀，停不下来了。
0: 哎呀，停啊。
1: 啊，
2: 千幻藤从狄小龙的手里脱飞出去，舞起旋风，变成了一条长鞭，重重地打了小龙自己几下，然后如一条长龙将他全身紧紧纠缠。千幻藤把他纠缠得越来越紧，几乎无法呼吸了。狄小龙大叫，
1: 放开我，快放开我。
0: 哎，
1: 玲玲，他怎么这么听话，这根神奇的千幻藤与你好有缘呀。哇，太美了，真像女神的法杖呀。
0: 好了好了，我们接着上路吧。
1: 嗯，
2: 狄小龙点点头，小潘的脚受伤了，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两人一龙朝蘑菇森林的外围走去。在蘑菇森林的另外一边，只见一溜烟在森林里蹿行跳跃，如同一道尘埃形成的小溪一样，一直到了一个偏僻的树林角落，那道烟才渐渐平息。原来是油条和大饼扯着阿豹的尾巴在没命地奔跑。大饼喘着粗气说，
4: 老大，我们冒这么大的危险去救这么一条大壁虎有什么用啊？
5: 大饼，你不懂的，它不是壁虎，也不是蜥蜴，而是一条硬龙。
4: 硬龙？我还软龙呢。
5: 你懂个毛毛虫，硬龙是有翅膀的龙，只有驯服一条龙，我才可以回到。
4: 回到哪里？哎，
5: 当然是回家了。少废话，快叫醒阿豹。
4: 喂，醒醒，
5: 你真没用，我来。
4: 老大，他醒了，他醒了。
5: 嗯，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
4: 老大，您坐这里。
2: 大饼殷勤地用手拍了一拍一块大石头上的尘埃，请油条就坐。油条一屁股坐了下去，突然又抬起了半壁江山，放了一个响亮的屁。
4: 哇，老大，你的屁好香啊。
5: 你真会拍马屁。
4: 老大，他想逃。
5: 看我的。
2: 油条漫不经心地拉了一下手中的绳子，阿豹立刻扑的从天空中摔了下来。原来刚才在阿豹被捆住的时候，油条已经在阿豹的鼻子里穿了一条细长的藤绳。阿豹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全身肿了起来，腾起一片烟雾，痛苦地哀嚎着，
5: 鼻涕虫
4: 还想逃，还好事先用绳子穿了你的龙鼻子。
5: 哈，阿豹，你听好了，是我英明伟大无所不能的油大老板把你从那帮臭小子手里拯救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知道不？
4: 老大，你先歇息一下，我们吃点东西吧。
5: 嗯。
2: 油条翘起二郎腿，从口袋里摸。

0: 拨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掏出偷来的勇敢者探险手稿，哼着走调的小曲儿开始研究起来。而大饼在一旁累乎乎地捡树枝生火。大饼一边弯腰拾柴火一边擦汗，
1: 真是累死了，每次都是我干活他快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0: 不管有着怎么样的情绪，这首歌唱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被治愈。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孟庭苇和南方儿童唱合作的《我淡淡的蓝》，最后这个小男生是孟庭苇的儿子小宝弟。我们先来说这首歌演唱者孟庭苇和南方儿童唱，这首歌曲是由黎明化，也就是小南方谱曲，张毅填词的，所以咱们先来说南方二重唱。因为当年好妹妹乐队的演唱会，在后台跟大南方、小南方姐过很多交流，觉得他们在生活当中就和在音乐当中是完全一样的，没有所谓的人设，你听音乐呈现出什么样的印象，生活当中他们就是这样的。大南方姐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一位大姐姐，一言不合给你介绍对象那种，小南方姐就是非常的温婉，非常的柔和的这样的一位姐姐。说了南方儿童唱，再来说孟庭苇。孟庭苇各位应该很熟悉，当年的玉女系歌手之一，她的一系列歌曲都是陪伴咱们成长的。只是后来的孟庭苇，也许你没怎么关注她生活层面的一些变故。有一段时间网络上有一些关于孟庭苇的言论，说她在拿婚姻问题炒作，为了宣传什么什么，但事后发现孟庭苇其实是受害人，但是他一直以来什么都没说，一直将自己最干净清爽佛系的这一面呈现给大家。这样的人有时候会让很多人感觉心疼，他一直以来都感觉是云淡风轻的，我们都以为他的生活一直以来幸福得不行，但没有想到他自己却在经历着那样的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他依旧坚持向善向阳地活着，从来不会因为他所经受的这一切将自己的戾气发泄给周遭那些无辜的人们。他是孟庭苇，他是我个人这些年越来越喜欢的一位歌手。这样一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向阳的力量，歌曲是我淡淡的蓝。同样是蓝色，你可以对比一下深蓝和淡蓝的区别，深蓝同样美丽，但是显得有些忧郁，而淡蓝则在美丽同时给你一种清新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叫我淡淡的蓝。在歌词当中有这样的一段一直很喜欢，他说那街头流浪的小狗啊，有没有一个家，那黑暗角落里哭泣的孩子啊，有没有人温暖拥抱他。音乐作品当中我们更多关注的好像都是自身，而这样的歌曲几乎完全没有唱自己，而是在唱着这世界的某一只小狗，某一个孩子，希望那只小狗有一个家，希望那个孩子有人去拥抱他。这可能就像是耳边这段音乐它的名字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愿这样的一串声音出现的时候，不管你白天经历了什么，都愿此刻的你感觉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且我们坚信这个世界会更好的。我自己有一只10岁的小狗，但是我今天在翻看自己做过的节目主题当中，发现最近6-7年我从未做过小狗的主题，所以我选了这样的几首跟小狗有关系的歌曲或者是别的音频拿过来跟你听，希望它可以治愈你的夜色。刚才第一首是歌曲，第二首当然也是歌曲，但是在歌曲之前有一点点不同的声响，这是某一年在外旅行的时候碰到一只小狗，你耳边的这个 DJ 和小狗进行的一番互动。
1: 你又放飞自我了啊，又来串门啊。
2: 你咬我鞋子呀啊，你在打击报复吗？是不是一个小胖子，小胖子抓住你的手
1: 嗨了啊，你围巾都歪了，都不帅了啊。哎，做个安静的美狗子好不好？就这样了，多安静的。
3: 好了，走了。 小
1: 拜拜。

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的歌唱。这首歌曲来自钟立风创作和演唱的《在路旁》，而之前那个声音是此刻你听正在说话这个 DJ 有一次在西塘古镇旅行的时候跟路边的一只小狗子的互动。这小狗不是我家里小卡哈，是路边的一只小狗，应该是开店的一个年轻老板，他养的一只我不太能分清品种。而那个小狗子戴了一个小围巾跟我玩，我给他整理围巾，然后他不停地在假装要咬我的样子。可能在节目当中你会听到一个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专业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但是只要一见到小狗完全就变得花痴了这种样子。跟你说说我家小狗李小卡，李小卡有太多太多想在节目当中跟你说的那些点。比如说下楼的时候，以前我给他培养的习惯是只要进电梯甭管有没有人，咱一定站在最角落，而且进去后说进电梯了，他也知道坐得端端正正的在角落里。如果没有人对他表示有兴趣，他就会一直非常端正的坐着。如果有人表示诶，狗狗好可爱，他就会开始卖萌啊装可爱。而后来觉得有时电梯里人稍多一点点，担心别人还是害怕，虽然只是一只贵宾，我想让我抱着，所以现在一进电梯他的动作就是往身上蹦，诶，抱抱我。有时候电梯里没人，我没抱他，他觉得你不对，怎么你不按套路出牌。还有出去的时候给他培养的习惯是见到老人和小朋友一定要绕开走，每次只要有老人小朋友出现，不需要我说什么，只需要他就知道什么意思，绕开。如果对方表示狗狗好可爱啊，他就会开始装可爱卖萌，然后满脸都是对对对我好可爱快摸我。平时在家的时候也在让小朋友要懂得，第一不要乱叫，叫只有一种场景，就是听到门口动静，这个时候可以报警，别的时候叫那叫训话，这是不对的，会吵到邻居。吃东西呢，即使他的零食肉条啊干奶棒啊都放在茶几上很矮，但我没有说可以，他绝对不动，哪怕是流口水都只是哈哈哈这样的看着我，只要我说 OK 可以的，然后拿走就一个，不会多拿。这个小朋友很大方，比如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家附近的公园当中没太多人给那些小朋友吃的，我就带一些李小卡的吃的拿过去。大家都说狗会护食，我家这小家伙完全没有，非常安静的坐在那儿。他其实也有点不耐烦，就是想快吃啊，快给完好走啊，我要去玩啊，完全没有争抢的意思。还有太多太多，就是这只小狗给我生活当中最多的治愈的力量。在我的朋友圈里边也有一些李小卡的照片，在微博超话当中也发过一些。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狗有关系。你是一个喜欢小狗的人吗？你有养过小狗吗？你有看过一些跟狗有关系的电影吗？现在这部电影叫做《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志勋所演唱的《Time After Time》。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

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这样一首歌曲在校园民谣一专合集当中可能知名度不算是太高，我以前听的也不是太多，但是近期好喜欢这首歌，来自于冯兰和李荣所演唱的《故事里的树》。首先说这个名字，各位看到《故事里的树》可能会想到《故事里的事》，就是那首戴娆唱的《故事里的事》，是不是？这首歌曲的歌词特别特别纯真，晨光照着很清很清的水，小河从树旁悄悄流过，几条很漂亮很漂亮的鱼儿在卵石缝中快乐快乐穿梭，许许多多带露珠的青青草盖住了树下土地的颜色，偶尔飞来难看难看的鸟儿张望着在夜间夜间跳落。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歌词就是写得萌萌的。我们现在也听民谣，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好多都显得有点苦呢，比如说我们常说到的姑娘、少年、流浪、远方、南方、北方、梦想，总而言之都有点怀才不遇或者是想得却不可得的感觉。可是民谣除了苦大仇深的这一面，除了某些朋友说的穷这一面，也可以穷开心啊。你看这样的歌曲多么的开心啊，就像少年时也许兜里没几个钱，但是就是那么的快乐。在这首歌的评论区里看到一条这样的留言，有点扎心但是也很实在。有位朋友说话很有情商，我们通常情况下会听到别人说，哎呀，如今的歌呀都不行不好听，但这位朋友说好像是自己的审美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不太能听得进去如今的某一些歌曲，反而会听这些动辄二三十年的歌。在听这首《故事里的树》，突然发现老夫怎么也有了少女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94年的这一张合集，至于内地歌坛非常重要的一张合集，它叫《校园民谣一》。这个名字好像挺普通，但是也是这个名字缔造了内地流行歌坛的一阵潮流，一阵文化的风向。刚才这首歌也许您不太熟悉，接下来这首歌肯定熟悉，这就是刚才说到的沈庆作词作曲和演唱的《青春》。这样的青春存在于遥远而模糊的回忆里，可是当这样淡淡的吉他一响起，那些强说愁的青春全部都跃然于纸上和耳边了。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这是94年沈静所创作和演唱的《青春》，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听到你突然想再回到青春里走一趟呢？其实当年在做这张合集的时候，这些幕后的英雄们，包括演唱者们，大多数已经不在学生时代了，但是他们心目当中对于校园有着深深的眷恋和热爱。这种独特的校园情节，在真的离开以后，才会格外留恋那段青涩时光，也才会显得如此的失落。他们就像是我们每一个即将告别校园的孩子，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恐惧，所以他们歌唱，他们将一切未知写在音乐里，他们唱着爱情，唱着理想，在未名湖畔，在夏日黄昏里荡漾着青春的旋律。校园这个地方，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可能想走出去，你觉得社会的天地很广阔，有好多好多可能，但真当你走出以后，你又会特别特别怀念同桌的你以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也是，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觉得青春好迷茫呀，未来会怎么样呀，可是迷茫着迷茫着，突然有一天发现不迷茫也不慌张了，但与此同时，青春也跟你 say goodbye 了。1994年《校园民谣一》当中有一位歌手，由于这样的一首歌曲走红之后，成为非常流行的歌手，还创了一首很著名的广告歌曲，他叫井冈山。如今提到这个名字，你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某品牌的纯净水，有人想到他可爱的儿子，也有人想到最初的这一段声音。这是1994年沈静作词，陆雪君谱曲，《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井冈山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聊起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说当年怎么写出这些词句的，就像是当年问周志平老师说，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这些词句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写出的，周老师也说在年轻的场景下写出的，人到中年以后再也写不出这样的白衣飘飘，这样的风花雪月。你看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这些词句多么的少年，多么的忧伤，又多么的美好呀。井冈山在唱完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之后成为专业流行歌手，也许当年的我们不太喜欢看到他在某品牌的纯净水广告歌曲当中唱着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但后来又发现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之后，我们得学会接受甚至学会妥协，所以井冈山的这种变化也是由校园内到校园外的变化之一。在校园当中他们可能是抱着吉他在歌唱的少年，但走出校园之后他们也会有社会的角色。接下来这一位可以说是也许会让各位感到不可思议的一位歌手，他是廖明，廖明是财政部副部长，而这首歌是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由廖明作词作曲和演唱，等人就像在喝酒。

们在校园当中会有着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也有着各自的爱好，走出校园以后有选择，有机会，有之后的身份，这并不冲突。每一个人也许曾经都白衣飘飘，每一个人也许曾经都是一个有着很多五彩斑斓梦想的小小少年或者小小少女。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廖明先生在当年所创作和演唱的《等人就像在喝酒》。我们在听94年大力唱片所发表的《校园民谣一》这张合集，在合集推出以后，由于双翼的成功，一下子刺激了内地的唱片工业，于是群雄涌现，纷纷在短时间内生产了大量真真假假的校园民谣。在良莠不齐的质素底下，内地的校园民谣音乐就像是中国火这样的音乐热潮一样，很快的因为过度的消耗而变得有一些泛滥。后来大地唱片也没有继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做起了影视。而在第二张合集当中，也启用了李晓东、谢童等等的职业歌手，而不全部都是跟校园有关的这些歌手啦。在合集一当中，有位歌手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出镜率非常高的，他叫玉东。我还曾经在一本书《折腾吧小青年》当中为他写过一篇文字，这是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的玉东在94年所创作和演唱的《离开》。就是这样的音乐，今天节目也要离开你耳畔了。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205国道江山峡谷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建设提速。致密关爱服务网，守护困境儿童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枣田范村枣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

0: 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硬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0: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2: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江山路点，在百年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0: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坊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课代课也来玩了好多次。
0: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六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三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3: 我是作物育苗育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0: 为让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4: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0: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市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5: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6: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陈志远报道。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施工方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强化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人员安全交底，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截至7月底，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31%。 该工程主线长9公里，起点为峡口镇双潭村上埂自然村，顺接205国道贺村至峡口段，路线经峡口镇宝安乡，终点为宝安乡西阳村，同步建设峡口互通连接线，长 1.4 公里。前线设互通立交一处、养护工区一处、停车区一处、

0: 项目主线和连接线均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总监办总监王满兵：
1: 由于呢，今年2020年上半年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整个呢路基施工的进度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一点。但是呢，最大的亮点工程是出生于我们整个桥梁的推进，正在不断的推进。这一块呢，整个桥梁在整个的形象进度，它的比例呢已经达到30%以上。整个项目的圆拱环主体结构呢，基本上已经完成，就是海面的回填目前正在推进中。整个湘海呢，目前呢已经完主体结构完成产能的80%以上。
0: 峡口大桥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节点，是这场攻坚战的硬骨头。新建桥梁在峡口大桥原址上进行原拆原建，由主线桥及 BC 匝道桥三部分组成。当天上午，在工程指挥员的调度下，运梁车将一块桥梁中板精准运送至主线桥右幅第九跨位置，紧接着位梁、横移、落梁，约半个小时后，该块梁板被顺利架设完成。王满兵：
1: 大桥呢，由于是冰冻车和冰施工涉及到半幅施工，我们的右幅呢初步固定的计划在10月中下旬呢要全部要通车。年后呢起息转换，我们施工的主幅呢预计通车要到明年上半年6月份左右。
2: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滨江高级中学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对我市加速普通高中扩容增量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0%。8月12号，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30多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室外铺装、挡烟垂壁安装、室内家具组装等多个作业面上加紧施工，为项目冲刺竣工按下加速键。滨江高中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概算总投资5000万元，新建一栋4层的教学综合楼，一栋地下1层、地上5层的宿舍楼及连廊配电房，总建筑面积10832平方米，并配套建设道路、绿化、室外广场等基础设施。项目负责人宋黎：
3: 室内工程像我们的土建之类的是已经装修基本完成了，就是现在最后都已经在做家具阶段了。室外配套呢，我们已经完成了50%。我们下一步是8月底计划是初步验收，9月10号左右呢，可能是我们室外配套也能完成了。我们按施工进度计划呢，我们可能是9月底是准备竣工验收。
2: 新建校舍以米黄色为主色调，与现有校园建筑保持统一，整体风格协调。公共区域天花板均采用铝格栅吊顶，既美观又实用。走进室内，新建的教室面积更为宽敞，窗户尺寸也相应加大，教室采光大幅提升。此外，新建的宿舍楼内加装了电梯，方便学生学习生活。宋黎：
3: 学校可能建了这2座学校，更大大的改善他们学生的学习环境和住宿环境。这特别是像他们学校可能说是要分年级分段的，他们安排宿舍，这个对他们来说好方便管理。我们可能尽量提早完成，把我们进度提早一点完成，早点交付给学校使用。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市住建局紧盯重点水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隐患，完善设施，强化宣传，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夏季防溺水专项工作，全力织密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8月11号，在市区路西渠沿线、西塘等水域附近，施工人员正集中安装防溺水警示牌，并同步投放救生圈、救生绳等设施。市住建局市政处副主任毛俊新：
4: 我们计划安装100余套这个防溺水设施，确保这些水体沿岸的这个居民的安全。同时，我们在物业小区这些建筑工地内部进行了防溺水宣传，确保防溺水工作人人知，人人晓。
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市住建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全市5溪1渠、丰足溪、达岭溪、协理溪、赵家溪、丰门溪、路西渠沿岸小区景观水系、公园广场景观水景等地进行了全面摸排，重点检查防溺水设施缺失等安全隐患，做到地数清、情况明。毛俊新：
4: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对5溪1渠等水体沿岸进行常态化的巡查，第一是

0: 间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溺水风险。
1: 江浙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了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江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榜。市文化艺术中心地处城北，立足智慧赋能、文艺惠民定位，设施完备、功能多元，常态化举办专场、乐队演出、音乐会等活动，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城市文化新地标。近年来，我市聚焦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文旅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文艺赴美工程，策划开展兼具本地文化魅力与文明内涵的主题活动，推动文艺走出围墙，走上街头，赴美城市气质。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文艺赴美演出640场，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观看，100万人次线上观看。
2: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8月14号，双塔街道民生社区举行了夏日送清凉、庆新新业态、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上午9点，双塔街道民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25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分成5组，展开了一场“数你最棒”吃瓜剥豆趣味赛。选手们先蒙眼挑战最快吃瓜，随后投身转入剥豆竞速，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25份定制清凉大礼包，前往红枫驿站和邮政快递分拣点，为正在忙碌的一线作业人员送上杯子、洗衣液、绿豆汤等防暑物资。民生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红枫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常态化关爱服务，让城市奔跑者随时感受到家的温度。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在乡村，不少困境留守儿童正承受着成长路上的心理压力，心灵困扰成为影响身心健康的隐形障碍。今年4月，我市启动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与一对一干预帮扶工作，把心理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近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与石门镇儿童督导员、村儿童主任来到城山园村走访看望困境留守儿童。孩子家长高丽珍：
3: 我想跟大家很少出去玩嘛，
4: 可以的，
3: 我们村里也很少小孩子跟他一起玩嘛。
5: 这个
3: 政策能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心里很高兴很激动。
1: 今年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干预纳入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今年4月，我市正式启动了该项工作。自项目启动以来，市民政局按照筛查、评估、干预工作模式，在全市加快推动落实。依托村市儿童主任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合市教育局、市妇联等部门开展前期摸排，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江山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进行科学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精准划分心理健康风险等级，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档案，根据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家庭治疗或危机介入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240多名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工作。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戴小伟：
6: 评估结果我们一一都反馈到他们困境青少年的这个监护人当中了，我们目前确定了24名的在干预，我们计划的这个暑期全部我们要民政部门要开展一次全面的走访，我们一个小组制定这个综合帮扶的这个措施，一户一次，一人一次，我们争取能够有短期内有一个大的缓解啊，最终呢能够使他们能够健康的面对学业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压力。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吊柜矮一点点。

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

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每年的四五月间，进入长白山腹地吉林蛟河辖区的崇山峻岭间，或者冰雪覆盖，或者枝条吐绿，包容着四季的多种风情。如果您是一位非常地道的摄影爱好者，在这个期间可以拍摄到许多神奇壮美的景象。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将会周游长白山，取景长白山最动人的春色。这个时候，让我们乘着火车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来自梁静茹，暖暖。

天刚亮，选择从拉法山谷进山，一路朝金斗宫北上，藤条繁茂，纵横交错。长白山脉多在海拔1000米以上，夏季林密草茂，冬季冰清雪洁。它东面日本海，春季里常常是雾气环绕，大气磅礴，也被列入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刚过中午，当你还在山顶拍摄老爷岭远景的时候，忽然闻到一阵阵清香。饥饿的原因也会让你对此飘香越发的敏感，好奇地循着飘香向角河星站方向走了数公里，几座红顶的房子一定会吸引你。原来深山里隐藏的就是我国历史最久、亚洲最大的山葡萄酒窖，像木桶数量、总容积都堪称世界之最。

拍摄风景，偶然发现另外一道风景，这样的一种际遇会让你感到十分的奇特吧。我们来听到范玮琪《葡萄酒作怪》。

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600多个超大盛满葡萄酒的橡木酒桶，像是列队的士兵欢迎着远道的客人。如此大的橡木桶已经让我们很是惊奇，更何况在酒窖里边竟然是一望无边。这座中国最早的山葡萄酒厂，最早曾经是日商范岛庆三经过数年的考察后，发现这里有巨大的野生葡萄资源而成，并且这里与法国上城的葡萄盛产区在同一纬度。1963年，在原生态最佳的角河老爷岭的半山处，就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家酿造山葡萄酒的老爷岭葡萄酒厂，从而也就开始了中国最早以橡木桶酿制山葡萄酒的工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守窖人的脚步，去感受最动人、最不一样的酒香。

野生山葡萄以吉林省的长白山区产量最多，以蛟河市区最佳。据考证，我国民间酿造野山葡萄酒最早起源是在明末清初的长白山一带。皇帝每到秋天就会派人来到这里来采集葡萄。而享用不完的葡萄就放进大坛子里，用牛皮封住坛口，放到库房的阴凉地方。到冬天就隔三差五命人起开一坛，果汁红彤彤，黏糊糊，透亮澄明，舀出一碗喝上几口，特别爽身提神。从冬天可以一直喝到来年的新果下山。久而久之，居住在长白山里的满族人也学会了这个方法，每到秋天就自己制作葡萄汁喝高，这就是民间最早的酿成的山葡萄酒。因为酿造山葡萄酒技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政府在1952年就曾经集中大量的财力人力，用近三年的时间选用上等橡木，制造了这600桶超大的橡木桶，而每个桶都可以容纳原汁15吨。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淡淡的民谣歌曲《Maja Song》，马家的歌。

淡淡的清新风格，却是浓浓的旅行心情。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去长白山的老爷岭附近，去探访亚洲最大规模的酒窖。很多朋友可能非常奇怪，这么大规模的酒窖，这么好的野生葡萄酒，为什么从来没有见他们做过广告呢？原来建国以来，他们酿的山葡萄酒始终有固定的消费群，还有出口或者是特供，他们从不专门设计广告，策划销售的员工也从来都不会招。难怪就像那句古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一年来此不多的旅客游人，还将会获得厂里获赠两瓶以上上好的野山葡萄酒的厚待。所以去长白山老爷岭，真是高贵而且又有品质的独特的微醺之旅。听到这首歌曲《酒香缭绕》，来自张萌萌。

来自张萌萌酒香缭绕。不知道有多少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对张某某比较熟悉，他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兄弟你喝高了吧》。如今可能我们只有在酒精微醺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最彻底的放松，而朋友之间那份热情也只有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来慢慢回味。张萌萌一改往日的苍凉，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的是一种小小的幸福感。酒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买醉的工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则是一首诗。比方说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国家级资格最老的品酒师之一，75岁高龄的金俊济老先生。如果碰到有缘人，金老先生就会从他的酒品收藏柜中拿出一瓶解放初期的葡萄酒，舍不得地给你倒一点，马上又收回到柜中。金老先生在曾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每支葡萄酒就像是一首诗。山葡萄酒以它苛刻的生长环境以及神奇的酿造工艺、迷人的口感以及时尚的消费适于饮用，而又像古董字画一般适于玩家和投资人的不同意愿，尤其是新近开发的冰酒。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月色妩媚的静夜里，将红红的葡萄酒斟入杯中，对月映照，波光粼粼，酒香四溢，品用的感觉真是不可言表的美妙。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

0: 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4: 好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要听到一首关于旅行的歌，名字叫做旅行的歌有很多，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水晶湖乐队这首旅行。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旅程，勇士们有他们自己的旅程，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目的地。在长城脚下群山环抱中享受一顿露天的烧烤午餐，再花15分钟登上未开放的神秘水关段古长城，在时尚会所的山景餐厅品尝公社独家特色的北京烤鸭和高档川菜，然后在私人别墅的露台上和一群朋友尽情谈笑，等待暮色越过近处长城的沧桑背影，层层把你笼罩。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长城下的公社。

长城脚下的公社位于同样处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如果没有一个这样高档的旅店，这里还只是一个寂寂无名和长城俯视下任何一个山谷都没有区别的小山村。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就是春暖花开或者是秋叶满地，然而因为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个建筑师的奇思妙想，艺术给这里带来的生动和神圣从此游离于纯粹的静谧之外。而这座长城脚下的公社也给了我们平生初遇般的惊喜和无限的感动。

在长城下的公社，如果你约一群对的人，在对的时间，也许在这里感受到的永远都是春天般的温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游览一下长城脚下的公社里面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旅店。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红房子，一本香港杂志比喻说，红房子的外形好像一个人，窗像是一对遥望远处的眼睛，而倒转 U 型的平面图则像是一双伸出的手臂。漂亮的悬臂暗示着男性的温暖和阳刚，而凹进去的部分则象征着一种女性的阴柔。一层的入口幽深，如果是阳光很好的上午，云石铺就的石阶上就会出现漂亮的格子投影，光在引诱你通过暗色的部分走入一个充满质感和色彩的世界。从这里步入红房子，就像你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人的内心。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

0: 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
2: 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
1: 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4: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3: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3: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6: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3: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

0: 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开车道，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香港时尚教母黎建慧去世的时候呢，有一个他的好朋友黄伟文的微博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据说当年黎建慧呢非常喜欢 Madonna， 我想他们在行为做事风格上其实都有相近之处。然后呢， Madonna 又代表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世界时尚风潮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黎建慧很爱他，所以就写信给他。可是你知道普通的女生写信去给偶像，那怎么会得到回应呢？所以他就不断的写不断的写，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了 Madonna 的回信。他的好朋友黄伟文一直觉得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女生叫做黎建慧的身上有多么顽强的精神。于是在黎建慧去世之后，他重新回顾了这一段故事，然后也默默地祈祷跟祝福已经在天上的黎建慧。其实当年因为这个故事，黄伟文还写了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拿给了薛凯琪唱，以薛凯琪的身份替换了一个偶像的名字，于是这首歌就叫做《奇洛里维斯回信》。

我相信不同的音乐人之所以在歌里面放人的名字，一定是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想要写的人有特别的情感。比如接下来写的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梵高。先听听李志的这首《梵高先生》吧。与其说他在写梵高，不如说是在写梵高的人生提炼出来很关键的一个词，那就是孤独。梵高在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是备受孤独折磨的。世人并不认可他的作品，家庭又各种各样的变故，身体上又遭受各种各样的病痛。你觉得他这个人简直活得惨透了，可是他所有在生命当中体会的这种痛苦，那种孤独，他都把它放进了他的画作里。他的画作当中有星空的灿烂，有向日葵的绚烂，可是所有这些色彩丰富的东西，生命力的东西，你都很难把它跟作者当时所体会的很暗淡的人生联系在一起。但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身体上承受了那么多痛，所以内心里面才极度渴望色彩。就像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他其实是有轻微的视觉障碍，他几乎看这个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笔下的颜色、圆点、波点却超乎你想象的色彩丰富和斑斓。人生如果走一个极致的话，你内心当中到了一个极致，你画作里面就会呈现另外的一个极致。当然前提是你有充分的艺术家的人格。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所以选择做一个艺术家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有一个我特别认同的说法，就是常常不是我们去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我们。就好像月亮与六便士里面也是讲到一个艺术家，上帝选择他离开自己中产的家庭去选择艺术这条道路，他没有办法反抗，他就走了这一条路。我想后世留下很多精彩作品的艺术家们应该也都是这样吧。有人通过画作的方式，有人通过音乐的方式。 Don McLean 他当年听说了梵高的故事之后写了这一首歌叫做 Vincent， 其实对于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这是特别经典的一首老歌。今天这首歌如果你去到在荷兰的梵高艺术博物馆呢，你会发现整个馆就在循环播放这一首歌，这大概也是纪念梵高的作品当中最经典的一首。

0: 双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双佳。台湾著名词人姚谦眼光一向很独到，比如说他签过的那么多的歌手，就好像他的艺术收藏品一样，每一个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美，很独特的光芒。哪怕是那些你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会唱歌的歌手，到了他的手里也可以焕发另外的一种光彩。先说说这里面最会唱的一个

其实他签了那么多的女歌手，江美琪在其中可能外形上不是最亮眼的，巨星风范上可能也少一点，但是他真的很会唱歌，这个是从他出第一张专辑开始。姚谦后来签他之后，给他量身定做了很多跟他以前风格有区别的作品，比如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张叫做恋人心中有一首诗，那个时候因为姚谦手上有好几个艺文特色的歌手，包括明星，那好像袁泉、刘若英还有刘烨都曾经跟姚谦合作过，所以呢在恋人心中有一首诗这一张专辑里面，姚谦就特别邀请这些他旗下的明星，每个人以朗诵一段诗歌的方式来为江美琪的每一首歌做注解。那有一些呢直接就是念的他的歌里面的歌词，好像那年的情书，还有一些呢是他自己来朗诵的。这当中姚谦自己朗诵的就是这一首我爱夏卡尔。夏卡尔当然是著名的画家，他的画里面永远标志性的主题就是爱跟美。那他在画作里面常常会画自己的太太，到今天你看这个画家的画作，你会深深地被他的画里面的温暖亲情所感动，那是一种静止流动的时间和

说到人名的话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都是画家梵高啊、夏卡尔。接下来说说在法国历史上或者说全世界的时装行业、时尚行业里面很重要的这一位香奈儿小姐。王菲有一首歌唱的就是香奈儿，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一首广告歌，但好像其实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广告意味，可是就

要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那就是周迅。无论是他出演的角色，还是他在生活当中上演的那些故事，他的特立独行都和这个品牌极度吻合。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歌名里面都有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有可能是虚构的艺术形象，有可能就是一些大艺术家、文学家，有可能就是我们身旁的朋友。我觉得常常音乐人在写这些人的时候是带了某种情节的，我们给那些值得致敬的人或者是想象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李荣浩，那很多人是从他的作曲家开始听他的歌。他写李白的时候让我想起来，其实好多人唱过关于李白的东西，大概是李白他所身处的时代，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想象又很豪放，然后艺术文化也极度发达的一个时候。另外呢，他可以写出那样的作品来，你就很想要去探究一下李白的心里到底如何才华横溢。今天好多人猜想李白是岁月成人，往俄罗斯那边走，应该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于是对他吟诗作对的那些画面更充满了想象。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晴雯的一首《游刃有余》。平凡日子里不必踮着脚去追赶光芒，低头看看路边的小花，也正在为你开的灯。

但我们听到的是秀的一首《风吹散承诺》，分不清是真人还是 AI 的时代啊，把所有好听的音乐加入点感情，就像上天如果赐你细腻的性格，也一定会赐你一场强大的心脏。其实听到秀是我前阵子突然间发现的，对，感觉有一种双子座流星雨的登天快乐。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思楠的一首《鸾花未完》，我们听这样的音乐，我想说，这是最近给我的惊喜吧。就像唱爱情，是永远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秋在枝头，栾树花，一半盛夏，一半秋。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

0: 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我知道风里有诗，
15: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4: 那正是民谣的歌。
15: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4: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海山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鸟语花香，缠绕着大自然的美，灵魂要的是鸟鸣，绕着树

刚听到的在鸟语花香当中的一份世事安稳，岁月静好。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东木木和胡爷共同演唱的一首是飘零的尘埃。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种通过声音和旋律营造出跟蓝调相似的忧郁情绪呢？它可能会让你短暂的情绪放松，什么倦怠的情绪瞬间就没有了。这是纯粹的听声音放空解乏的感觉，也算是一种中年人的解压方式吧。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他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我是

默默地听着你说，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能做什么，只能沉默，却又说不出的苦涩，分手

跟你一起来听听达人李在熙。我记得他是从中国好声音亮相的，可是他的音乐才华也引来了主流媒体的关注。这位有多重身份的音乐科班生，从 OST 的传媒签约达人，再到亮相各种选秀综艺，我觉得用自己的实力也带给我们一份音乐全新的感受。他在选秀场上跟导师碰撞出的很多火花，同时也让更多的朋友在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当中听到了自己，在一份激励向前。对，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有为。我们听到今天李在熙给我们带来没那么特别。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在熙的一首《没那么特别》。这些年好像多了很多以艺术或者文艺自居的人，几乎总是暗自相信自己的灵魂本来是孤本的，也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滤镜。对，他们可能咀嚼着书籍，谈论着艺术，也常常在深夜被一种自感深邃的孤独感充满。这是灵魂璀璨又深邃的一群人。对，当然这样的一群特别的人，其实独特性也并不在于什么看见，而在于何以看见，为何看见。也希望所谓的独特，不是灵魂深处的一颗等待发现的光芒，而是一条河床，成为你全部生命在时间当中冲刷而成的体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墨菲定律的音乐，这叫做今夜茉莉开。这首歌也是我在墨菲定律的所有音乐当中挑选的为数不多我喜欢的，一起来听听。茉莉的花语是茉莉，茉莉。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一首《今夜莫离开》，你还记得伦巴这样的舞曲吗？对，听这样的音乐，其实它的节奏就是伦巴节奏，非常流行，也是当年应该算是爸妈那个年代的跳交谊舞的舞曲节奏。那么关于墨菲定律乐团的音乐，这首歌也传递着对爱情的期待和坚守。墨菲定律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学效应，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世界那么大，
5: 那么大，
4: 那么大，
5: 时间
4: 那么少，
5: 那么少。
4: 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微杀入总决赛，请到太阳部落做和声，没有选择唱自己的歌，反而选了那首许巍的《曾经的你》。歌仍然是好歌，唱也没有问题，只是仗剑走天涯会不会仍然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赵传心里面真正的声音呢？拉票的时候他甚至说出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够唱得动，这样让人有些心酸，可是又有些感觉到老迈的话。但无论如何，他曾经存在，曾经用音乐带给一代人的鼓励，是时间不会忘记的。

0: 我特别记得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有一次，当每一个歌手选唱完一首作品之后，都会由衷的感谢这首歌的创作者，比如赵传最后感谢了许巍，老狼感谢了雨冬。演唱者对于创作者应该怀有的敬意和谢意，算是一个行业里的伦理所在。那短短的一两句话，其实是令人欣慰的，不仅仅是让创作者欣慰吧。这首歌来自雨冬，名字叫做《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老王说到玉东的时候，说前几年当他去演出的时候呢，曾经给玉东打过电话，邀请他去演出现场玩，甚至能够参与，但是玉东没有去。他后来在那天晚上的演出中，开场曲用了玉东的《来自我心》，第二首是《北京的冬天》，都是玉东的作品。老王曾经很多次说，他想做一场玉东的作品音乐会，因为人们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在中关村的一家公司上班，这个老狼可以用天才来形容其音乐才华的玉东。最重要的障碍在于曾经在2002年遭遇过一场交通肇事事故，严重的意外结果对玉东的打击至今仍在，所以老狼说，我们再等等他，等他回来。不再来的东西总是充满了更神秘的令人探究的部分。这首歌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玉东的代表作《露天电影院》。今天我们很容易买到投影，一个白墙就可以实现电影院效果的时代，你却再也没有了大家集体。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十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初创企业蓬勃生长，浙江上半年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万多户。
3: 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民间资本踊跃投下现任票，上半年民间资本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全省第一。
4: 我省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3级。
3: 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做详细报道。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4: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1万户。在创业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成为经济创新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场景日益丰富， AI 动漫、 AI 短剧领域迅速升温，成为创业热土。不过初创企业受限于企业规模和体量，起步阶段业务资源相对匮乏，高度依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到杭州创业前，李瑞阳曾在腾讯游戏工作了10多年，他将自己的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开办在了位于上城区的 AIGC 产业园，这里内容创作、剪辑、直播等全产业链条打通的环境让他感到对初创企业十分友好。李瑞阳说，
6: 其实三立这一块本身园区就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补助政策，同时入驻的其他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可以形成一定的联动与配合，打通彼此的产业链。
5: 另一家企业天炫动画5月就搬到了杭州，公司核心团队参与过《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知名动画项目。总经理刘赛刚说，他们更看重园区在大电影、短剧项目发展的协同。
7: 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说辅助我们做传统的大电影，还有一部分呢，我们自己也开发了原创的 AI 短剧，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跟友商啊，还有上下游这个产业也能形成一个闭环吧。
5: 对初创企业来说，资金是命脉所在，除了产业链配套，真金白银的补助是支持企业投入撬动融资的重要环节。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蔡修汉说，
8: 根据他的这个投入对他进行一个最高20%的一个补助，那么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
5: 今年1到6月，浙江新设经营主体87.1万户，同比增长5.4%，其中新设企业34.1万户，增长近30%。企业新增规模、科创主体数量两个指标在东部省份中都位列第一。在研发周期更长的

0: 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孵化优质项目的重要变量。科创主体增长的背后是创业者和园区的双向奔赴。杭州西界科技有限公司是王朝月创办，在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初创公司。作为浙江大学研二学生，他和团队研发的 AI 硬件产品已经推向市场，样机销量超过了100台。
1: 我们才刚刚成立不久，但是我们速度很快，我们在2个月的时间内就把我们的 demo 给做出来，并且我们把这个 demo 直接丢向了市场。
0: 浙大科技园总部园区负责人刘刚说，今年上半年像西界科技这样新入驻园区的初创企业一共有74家，同比增长约15%。
2: 一方面用我们中小企业的技术优势来解决大企业的技术研发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找到大的场景，这也是我们吸引和培育我们科技型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
0: 截至6月末，全省在册经营主体数量达1162万户，同比增长3.2%。其中，在册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23万户，占在册经营主体的比重为96.6%。接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全省将组织实链百场万起对接活动100场以上，加大通信电子、电力装备、新型储能等领域投资布局和产能释放。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扎伟认为，
3: 新设企业的增长呈现出了向新、向智、向轻以及向内的一些特征，也反映浙江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这么一个加速转型。
4: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57.5%， 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5: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6: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7: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涛说，
6: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左立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7: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8: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找一个左立。
7: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图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图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9: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会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10: 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7: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民间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11: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7: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

0: 政企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1: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2: 再来关注天气，随着雨带东移南压，今天降水的主战场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截至下午4点，近12小时，温岭、苍南、平阳、椒江、瑞安、普陀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最大为温岭落雨岛105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有短时暴雨。下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18到19号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20到22号浙南和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19号开始，全省除沿海以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重返34到36度。
3: 省水利厅今天上午8点30分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2级降至3级。目前全省部分水库河网处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强巡堤查验，落实应急处置。超汛限水库除调洪外，尽快降低库水位，持续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浙江多地水库河道水位居高不下，各地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综合报道。
4: 在杭州临安青山湖水库水位持续偏高，湖岸水流湍急，滩涂、清水平台、盐湖步道等区域存在安全风险。当地街道、公安等组建联合巡防专班，对库区、河道沿线开展全天候不间断巡防劝导。在青山湖水库下游大坝入口处，警戒线已拉起，工作人员正耐心劝离围观群众。青山湖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许真涛说，
5: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青山水库泛水期间，下游河道全程属于危险区域，严禁下河垂钓，靠近河岸逗留，请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远离河道，避免发生安全事故。我们也会持续加强监测巡查，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大家人身安全。
4: 受强降雨影响，湖州长兴县水口乡、和平镇等多地出现积水和内涝。在完成排涝清淤和道路恢复后，当地迅速启动灾后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对积水民居、乡间道路等重点区域进行专业化消杀。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丁玉说，
6: 第一时间组织了5支专业的消灾队伍赶赴我们的现场，跟现场的疾控中心进行一个联防联控，指导我们现场的居民进行灾后的消杀，消除卫生隐患，协助我们灾后的居民尽快的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
3: 连日强降雨，东调西水位持续上涨。8月15号凌晨，平遥站洪峰水位达7.69米，打破1999年历史记录。截至今天上午11点，水位已回落至6.59米，但仍有7个镇街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超1700人坚守巡塘一线。请听特写《调西堤上的慢功夫》，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和余杭台采制。
7: 在杭州余杭街道上湖村调西沿线白衣基部附近，3公里多的堤防被细分为多个责任单元。64岁的村民顾建成手里攥着一把铁锹，沿着背水坡慢慢往前走，走几步停下，用锹头拨开杂草，看看没问题了再往前走。200米的路，他走一个来回要花上20分钟。顾建成说，
8: 平坦的时候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有没有陷窝，下面也要走，上面也要走，都要过牢的。背水坡主要是看那个杂草下面有没有渗水，所以用羊锹扒开来看，如果有渗水我们及时汇报。
7: 慢慢走这3个字是顾建成这些年巡塘攒下的经验，快了看不清，慢了才能听见水在暗处嘀咕的声音。他在白衣基部这一段走了无数个来回， 哪里的草厚，哪里的土石，心里都有本账。
8: 我作为一个村民们，有义务有责任的啊，让大家平平安安的。
7: 既是巡查员也是村干部的马成，在岸上已经守了好几天。他说，村里的班子成员全部24小时值班，晴天雨天白天晚上没有一刻断过人。
9: 我们上湖村有3.6公里塘面，22个点位，24小时巡查。青山水库一直在持续放水，虽然水位在下降，但我们一点都没有松懈。3班倒，66个巡查人员，党员有20多位，早饭、中饭、晚饭统一安排送到堤上。
7: 水在退，但守望没有退。目前调溪沿线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轮班值守，确保每百米有人守，每段堤有人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余杭共组织超1700人于调溪北塘开展巡塘查险，覆盖90多公里，层层防线紧密衔接，全力守护调溪安澜。余杭区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张振华说，
10: 目前东调溪水位正平稳回落，余杭区百米一人巡塘机制仍在全天候运转，巡塘人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堤防安全，居林水局巡查抢险队伍也保持待命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2: 近日，有多位消费者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反映，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与此同时，企业还深陷员工欠薪、加盟纠纷等多重矛盾，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李路明的报道。
3: 浙江之声记者在欧文教室温州下吕浦门店看到，大门关着，玻璃门上张贴着一张通知单，写着全部门店中央厨房自8月3号起暂停营业10个工作日。然而周边商户却告诉记者，期间门店曾短暂开放过，大批市民赶来排队抢购面包。
11: 9点半到4点的过来那个排队，都排到那个位置，他要开的时候也不多，那就几筐，有的排到后面就没有了，就是前面10个、20个样子差不多。他那时候就开了3天不4天，
12: 然后最近这几天又没开了。
3: 不少周边居民都是欧文教室的储值用户，市民张先生卡里还有200多元余额。
13: 哎，我们也充了卡，我们在隔壁，我们都懒得去，还是人太多了，买不到的。
12: 那您钱怎么办？
13: 要了。
3: 门店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温州片区多家门店的数百名店员去年底开始就遭遇薪资拖欠，今年3月起员工社保也停缴了。在温州会车桥点位的欧文教室门店，记者看到店内堆放着未拆封设施，处于装修状态。隔壁商店店员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新的加盟店，
14: 新开的店，对，没开过。
12: 装修多久了？
14: 1个月了吧。本来是打算先开的，7月中旬就能开了的，结果一直拖到现在了。
3: 据了解，欧文教室主推保本付息托管加盟模式，单店加盟费36万元，承诺委托经营期间每月固定返还18000元收益，门店盈亏和加盟商收益互不挂钩。一位诚信加盟商告诉记者，
15: 我们的加盟商都是全部托管给欧文的总部来打理的，我们不参与经营，也不担保风险，很多加盟商店都没开起来就被坑了。
3: 据说从2025年底起，企业就停止兑付加盟收益。除此之外，浙江之声记者调查发现，欧文教室的加盟体系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店多签的，有在闭店前夕还在对外招商的。公开资料显示，欧文教室2018年在温州创立，主打欧包、吐司、西点饮品，鼎盛时期在温州、宁波、平阳、余姚等地开出了近100家门店。记者了解到，品牌负责人戴鹏飞曾通过网络发声，表示企业遭遇资金流动性困难，还开启了直播带货。
16: 直接公开直播的数据，所有面包的核销营收专款专用，承诺70%是用于补发员工的工资，30%用于维持工厂的运转。整个的决策失败是我的责任，员工、顾客、加盟商的信任，我也全力负责到底，绝对不跑路，不摆烂。
3: 8月2号，戴鹏飞通过欧文教室账号发布短视频预告，称品牌迎来重大战略落地，企业正在推进业务重组，初步计划保留温州18至20家门店。
17: 相当于把我们老的公司的中央厨房跟优质的直营门店做个重组啊，40家，4个地区，温州大概争取在18到20家吧。
3: 记者多次尝试跟戴鹏飞联系，但电话都无法接通。目前温州多地多个部门已经介入，温州鹿城区商

0: 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两次约谈企业负责人，经摸排有效处职会员约16000人。
1: 7月16日开始就进入，当面对接了两次。他说因为欠薪导致的这个资金链问题，所以然后引发后端，然后店铺非常的定义以后嘛，然后一些消费者过来就用不了，我们把这清单也拉了，100多家门店，160万。
0: 温州人社也已同步启动调查。温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夏奇辉告诉记者，
2: 因为门店嘛又多，很分散，还涉及到劳务派遣的有自己的员工，那么劳务派遣嘛又涉及到劳务派遣工人。再加上嘛，有些工人可能已经离职了，灭了毛。目前企业提供的这个材料为主，然后跟员工在逐步核实。
0: 经过初步统计，欠薪共涉及120多名员工，金额大概150万元左右。目前正引导员工通过调解、仲裁等途径化解劳资纠纷。
2: 已经约谈了企业跟那个劳派遣的公司的人，他们呢也跟员工在磋商。这边嘛，工会呢也提供了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如果做了司法诉讼之后达成了那个支付协议嘛，一般就是法院裁决以后嘛就有强制的效应了。
0: 对此，浙江之声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3: 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浙江之声记者走访各大商超发现，市场上月饼已经悄然上市。那今年的月饼有什么卖点？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来了解一下。冰倩你好，先来跟我们说说今年的月饼市场都有哪些新的流行趋势呢？
4: 好的，佳佳，我去了好几家连锁商超和知名面包店，那么发现今年月饼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健康化趋势非常明显。比如说低糖低脂药食同源成了各大品牌主打的卖点那我在杭州的一家连锁大型超市看到呢，现烤月饼都摆放在了热门位置，而且像低糖奶黄流心月饼、低糖豆沙陈皮松子、小龙虾黑猪肉这些新口味呢也非常受欢迎，单价在3到7块钱不等。店里销售最火爆的是榨菜黑猪鲜肉月饼，售价呢在19.94元四个。那店员说，他们用的呢是黑猪的后腿肉，所以馅料品质和往年相比呢有很大的提升，口味也受欢迎。那么我也采访了消费者，大家购买的时候呢会非常关心月饼的热量呀、甜度啊、用料等等。那他们也觉得像低糖黑猪这样的卖点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可以说呢，从好吃到吃健康，月饼消费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佳佳，
3: 好的，冰倩，那除了健康化这个趋势之外呢，你还观察到今年月饼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呢？
4: 好的，另一个我观察到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特色和创新口味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安吉有一家茶叶公司，今年要把6大茶类的元素都融进月饼里，他们就推出了安吉白茶月饼、抹茶月饼等等。结果呢，产品还没有开始生产，订单就已经超过了10000盒。公司人员说，去年他们做的白茶月饼就特别受欢迎，所以今年呢对市场也更有信心。那我觉得呢，这种把本地特色产品和月饼结合起来的做法，既体现了地域特色，也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那么业内预计，大规模的月饼礼盒采购高峰将会在8月底到9月上旬到来。好的，佳佳，我这边了解到的就是这些。
3: 好的，谢谢冰倩带来的分享。那看来今年中秋，大家不仅能吃到更健康的月饼，还能够品尝到更多有地方特色的新口味。
5: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着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了观影热潮。同时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可以说百花齐放，共同推动了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采写的报道。
6: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7: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是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8: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6: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7: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6: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

0: 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1: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草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0: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抖音上有活动，包括就是买电影票赠小吃饮品，高考考生也可凭准考证19.9块购票，购票会有当期电影的海报，包括周边礼品。
3: 近日，为期4个多月的绍兴滨海新区光影汇乡村意境看滨海全民村拍手机摄影大赛在利海街道华东村文化礼堂圆满落幕。大赛落地当地华东村，举办期间，利海街道与区级文化特派员吴越深度参与基层组织，各街道群众踊跃参与，作品聚焦自然风光、民俗非遗、农耕生活、民生幸福瞬间等题材，村民们用生活化视角记录家乡蜕变。初赛阶段收到2000多幅投稿作品，筛选出500多幅参加评比，最终评选出100幅优秀作品进行展览。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中午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的13支排涝力量已于今天抵达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预计总排涝能力达22万立方米每小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被救灾物资15500件，支持河南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5: 关于近期由网民发布传播涉及青岛大学校徽向旭日旗的不实信息，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公安今天发布通报，经查，网传校徽图样并非青岛大学校徽。网民龙某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3: 印尼救援部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今早9点，该国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受灾最为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已疏散避难人员5000人。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记者今天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有3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受轻伤。
5: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相关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专家组入境开展调查。他同时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6: 家族的故居无一像啊，
7: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8: 乌衣巷怎么走？
9: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

0: 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

0: 然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4: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5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8: 走开！
19: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7: 今非昔比啊！
1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

0: 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

0: 道，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

0: 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3: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周一，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
0: 周二，江山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4: 周三，江山市建筑材料再生利用项目加速推进。我市入托一件事改革扩面提质，已拓展至城区14所公办幼儿园。
0: 周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
4: 周五，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养殖游出发展新赛道，暖心港湾再升级，便民服务更贴心。
0: 周六，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织密关爱服务网守护困境儿童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8月9号，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
0: 8月8号，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4: 8月10号，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山市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紧盯滞后风险，全域严防各类次生灾害，按照雨停监测不停、风险排查不松的要求，对全市所有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低丘缓坡开发区块开展拉网式复核，牢牢守住地质灾害防控底线。要严守安全标准，稳妥有序组织安置群众回迁，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管理，做好解释宣传和情绪疏导工作，同时重点关注儿童、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者等群体，落实暖心服务举措，确保科学安全回迁。要统筹复工复产，分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职能部门要及时对学校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建工地、企业和工业园区等开展评估，有序恢复运营。
0: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十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机亩产达751.47公斤。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4: 装修垃圾、拆除垃圾，这些城市建设的副产品曾长期面临无处安放的困境。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总投资1.1亿元的江山市建筑材料再生利用项目正加速推进，建成投用后，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将成为现实。江山市建筑材料再生利用项目总用地规模约50亩，分2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厂房、办公楼、配套辅助设施，并同步布局年处置20万吨装修垃圾和拆除垃圾处置线，年产30万吨再生砂石生产线，年产20万吨水稳料生产线等3条核心生产线。项目致力于打造从源头消纳到终端利用的完整资源化闭环产业链。3条核心生产线陆续投产后，我市每年产生的装修垃圾、拆除垃圾等不再无处可去，而是转化为再生砂石、水稳料等建筑材料，重新投入城市建设之中。
0: 入托繁琐、托位紧缺、照护困难，曾是困扰江山学龄前儿童家长的老大难问题。如今这一局面正被一场从线下到线上、从试点到扩面的民生改革深刻改变。在2025年改革成果基础上，2026年秋季，江山市入托一件事改革拓展至城区14所公办幼儿园，让普惠托育的阳光照亮更多家庭。2025年秋季，作为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江山市在城区11所公办幼儿园推行入托一件事改革，首次实现托班招生线上报名。把原先需要跑多次且耗时3周左右的报名流程压缩至线上一次填报1周半结。一年过去，改革成果迎来升级版。2026年秋季，服务范围从城区11所公办园拓展至14所，城区公办园托育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同时新增120个普惠公办托位，精准缓解2至3岁幼儿托育缺口。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我市扩面重点瞄准城区核心片区、安置小区、产业园区及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区，着力解决老城区产业集聚地家庭的就近入托难题。
4: 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带队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江山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坚持打防并举，近年来连续参与破获涉案价值100万元的玉石诈骗案、冒充税务人员诈骗企业主等一批影响力较大案件。吴京一行来到该所，详细了解反诈警力配置和预警劝阻流程等情况。他表示，基层派出所是反诈的第一道防线，要持续强化科技支撑和联防联控，把预警工作做在前面，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江山农商银行中山路支行是省级反诈宣传角，依托反诈联盟团队打造沉浸式宣传场景，融合业务流程风控、互动宣教、智能预警拦截等，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金融反诈防护体系。来到该支行，吴京仔细查看大厅反诈宣传设施和风险监测流程，向工作人员询问日常拦截案例和客户配合情况。他指出，金融机构处在资金流转的关键节点，要充分发挥前哨作用，既要用好技术手段提升拦截精准度，也要注重对老年人、务工人员等易受骗群体的面对面提示，把风险堵在转账之前。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创新推行4全4化全域反诈工作法，以宁秀币积分、 激励楼栋长、商户、外卖骑手等群体参与共治，同时结合反诈民谣、情景剧等载体，面向不同人群精准宣教。吴京表示，宁修社区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反诈，真正实现了被动听课向主动共治转变，这种做法很接地气，很有生命力。在江期间，吴京还前往晚窑乡和清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汇报。
0: 2023年，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大胆创新，联合科研团队优化养殖工艺，搭建封闭式恒温循环水养殖系统，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专家优化养殖工艺，形成恒温培育、水体自净、生态防病、去腥提质的标准化养殖流程。整套系统通过设备协同运作，过滤净化水体杂质，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稳定养殖水质，为鱼类优质生长筑牢基础。在硬件优化、技术适配的基础上，企业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通过办公室终端即可实时监测每套循环养殖系统的水温、含氧量以及设备运行状态，实现养殖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未来企业将立足江山本地资源优势，以品牌建设为牵引，持续打磨核心养殖技术，打响本土生态水产名气，打造可观摩、可复制的生态水产示范基地，带动本地零散传统养殖提档升级。
4: 今年是总工会加大资金投入，完成六个工会驿站的改造升级，设施配备更完善，服务保障更周到。改造后的工会驿站，除饮水机、桌椅、冰柜、空调等基础设施，还增配了电子血压仪、医药箱、雨伞等便民物品，就餐、避雨、防暑、休息等日常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妥善解决。小小驿站正逐步成为户外劳动者在城市里的第二个家。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事提出改造提升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江山市共有六个工会驿站列入改造计划，涵盖宁秀社区、文苑社区、乌木山社区、城南社区、鹤村中心社区、泰隆银行清湖支行等点位。在硬件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各工会驿站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户外劳动者的日常文化生活。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市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从去年开始，我市通过15个站点整体招引近200名青年。
4: 在乡村，不少困境留守儿童正承受着成长路上的心理压力，心灵困扰成为影响身心健康的隐形障碍。今年4月，我市启动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与一对一干预帮扶工作，把心理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自项目启动以来，市民政局按照筛查、评估、干预工作模式，在全市加快推动落实。依托村社儿童主任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合市教育局、市妇联等部门开展前期摸排，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江山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进行科学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精准划分心理健康风险等级，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档案，根据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家庭治疗或危机介入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240多名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工作。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8: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8: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

0: 凤和苑六杠一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新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0: 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 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4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3大件、4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5: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4: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6: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啊，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4: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
3: 聚焦三农。
4: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7: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万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4: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7: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4: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选果车间伴随着选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少峰：
7: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2辆，就是2万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2万斤，都预定好的。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2: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3: 乡村采风。
0: 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新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8月9号中午，在新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8: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

0: 很多也去多方都夸我了，这种也叫安全嘛，家里就好。
1: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8月8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一兴：
2: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为这个流贯的这个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1: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8月9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新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3: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5: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6: 那么到这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7: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到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关系当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6: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7: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蒙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拿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地产没毛喜，不论那美金娘个喜，吃瓜子子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淹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

0: 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说。

0: 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切之外有盲圈，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香港时尚教母黎坚慧去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她的好朋友黄伟文的微博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据说当年黎坚慧呢非常喜欢 Madonna， 我想他们在行为做事风格上其实都有相近之处。然后呢， Madonna 又代表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世界时尚风潮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黎坚慧很爱她，所以就写信给她。可是你知道普通的女生写信去给偶像，那怎么会得到回应呢？所以她就不断的写不断的写，终于有一天她收到了 Madonna 的回信。她的好朋友黄伟文一直觉得这对于她来讲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女生叫做黎坚慧的身上有多么顽强的精神。于是在黎坚慧去世之后，她重新回顾了这一段故事，然后也默默地祈祷跟祝福已经在天上的黎坚慧。其实当年因为这个故事，黄伟文还写了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拿给了薛凯琪唱，以薛凯琪的身份替换了一个偶像的名字，于是这首歌就叫做《奇洛里维斯回信》。

我相信不同的音乐人之所以在歌里面放人的名字，一定是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想要写的人有特别的情感。比如接下来我写的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梵高。先听听李志的这首《梵高先生》吧。与其说他在写梵高，不如说是在写梵高的人生提炼出来很关键的一个词，那就是孤独。梵高在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是备受孤独折磨的。世人并不认可他的作品，家庭又各种各样的变故，身体上又遭受各种各样的病痛。你觉得他这个人简直活得惨透了，可是他所有在生命当中体会的这种痛苦，那种孤独，他都把它放进了他的画作里。他的画作当中有星空的灿烂，有向日葵的绚烂，可是所有这些色彩丰富的东西，生命力的东西，你都很难把它跟作者当时所体会的很暗淡的人生联系在一起。但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身体上承受了那么多痛，所以内心里面才极度渴望色彩。就像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他其实是有轻微的视觉障碍，他几乎看这个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笔下的颜色、圆点、波点却超乎你想象的色彩丰富和斑斓。人生如果走一个极致的话，你内心当中到了一个极致，你画作里面就会呈现另外的一个极致。当然前提是你有充分的艺术家的人格。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所以选择做一个艺术家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有一个我特别认同的说法，就是常常不是我们去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我们。就好像月亮与六便士里面也是讲到一个艺术家，上帝选择他离开自己中产的家庭去选择艺术这条道路，他没有办法反抗，他就走了这一条路。我想后世留下很多精彩作品的艺术家们应该也都是这样吧。有人通过画作的方式，有人通过音乐的方式。 Don McLean 他当年听说了梵高的故事之后写了这一首歌叫做 Vincent， 其实对于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这是特别经典的一首老歌。今天这首歌如果你去到在荷兰的梵高艺术博物馆呢，你会发现整个馆就在循环播放这一首歌，这大概也是纪念梵高的作品当中最经典的一首。

0: 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台湾著名词人姚谦眼光一向很独到，比如说他签过的那么多的歌手，就好像他的艺术收藏品一样，每一个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美，很独特的光芒。哪怕是那些你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会唱歌的歌手，到了他的手里也可以焕发另外的一种光彩。先说说这里面最会唱的一个吧，其实他签了那么多的女歌手。

手江美琪在其中，可能外形上不是最亮眼的，巨星风范上可能也少一点，但是她真的很会唱歌，这个是从她出第一张专辑开始。姚谦后来签她之后，给她量身定做了很多跟她以前风格有区别的作品，比如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张叫做恋人心中有一首诗，那个时候因为姚谦手上有好几个艺文特色的歌手，包括明星，那好像袁泉、刘若英还有刘烨都曾经跟姚谦合作过，所以呢在恋人心中有一首诗这一张专辑里面，姚谦就特别邀请这些他旗下的明星，每个人以朗诵一段诗歌的方式来为江美琪的每一首歌做注解。那有一些呢直接就是念的他的歌里面的歌词，好像那年的情书，还有一些呢是他自己来朗诵的。这当中姚谦自己朗诵的就是这一首我爱夏卡尔。夏卡尔当然是著名的画家，他的画里面永远标志性的主题就是爱跟美。那他在画作里面常常会画自己的太太，到今天你看这个画家的画作，你会深深地被他的画里面的温暖亲情所感动，那是一种静止流动的时间。

说到人名的话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都是画家梵高啊、夏卡尔，接下来说说在法国历史上或者说全世界的时装行业、时尚行业里面很重要的这一位香奈儿小姐。王菲有一首歌唱的就是香奈儿，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一首广告歌，但好像其实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广告意味，可是就唱了一个著名的品牌。我觉得一个成功的

那品牌登峰造极的一个标志就是它本身明明是一个商业品牌，但是它的同行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因为视它为标杆，所以所有的人提到它只有荣耀，而并没有替他人做广告之嫌。远一点的香奈儿、迪奥，近一点的苹果，都是如此。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女人们其实很难驾驭香奈儿，因为无论是她的创立人 Coco Chanel 小姐，还是她本身这些时装里面的风格，都使得要求穿这件衣服的人要有她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那就是周迅。无论是她出演的角色，还是她在生活当中上演的那些故事，她的特立独行都和这个品牌极度吻合。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歌名里面都有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有可能是虚构的艺术形象，有可能就是一些大艺术家、文学家，有可能就是我们身旁的朋友。我觉得常常音乐人们在写这些人的时候是带了某种情节的，我们给那些值得致敬的人或者是想象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李荣浩，那很多人是从他的作曲家开始听他的歌。他写李白的时候让我想起来，其实好多人唱过关于李白的东西，大概是李白他所身处的时代，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想象又很豪放，然后艺术文化也极度发达的一个时候。另外呢，他可以写出那样的作品来，你就很想要去探究一下李白的心里到底如何才华横溢。今天好多人猜想李白是岁月成人，往俄罗斯那边走，应该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于是对他吟诗作对的那些画面更充满了想象。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变。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9: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这样一首歌曲在校园民谣一这张合集当中可能知名度不算是太高，我以前听的也不是太多，但是近期好喜欢这首歌，来自于冯兰和李荣所演唱的《故事里的树》。首先说这个名字，各位看到《故事里的树》可能会想到《故事里的事》，就是那首戴娆唱的《故事里的事》，是不是？这首歌曲的歌词特别特别纯真，晨光照着很清很清的水，小河从树旁悄悄流过，几条很漂亮很漂亮的鱼儿在卵石缝中快乐快乐穿梭，许许多多带露珠的青青草盖住了树下土地的颜色，偶尔飞来难看难看的鸟儿张望着在夜间夜间跳落。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歌词就是写得萌萌的。我们现在也听民谣，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好多都显得有点苦呢，比如说我们常说到的姑娘、少年、流浪、远方、南方、北方、梦想，总而言之都有点怀才不遇或者是想得却不可得的感觉。可是民谣除了苦大仇深的这一面，除了某些朋友说的穷这一面，也可以穷开心啊。你看这样的歌曲多么的开心啊，就像少年时也许兜里没几个钱，但是就是那么的快乐。在这首歌的评论区里看到一条这样的留言，有点扎心但是也很实在。有位朋友说话很有情商，我们通常情况下会听到别人说，哎呀，如今的歌呀都不行不好听，但这位朋友说好像是自己的审美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不太能听得进去如今的某一些歌曲，反而会听这些动辄二三十年的歌。在听这首《故事里的树》，突然发现老夫怎么也有了少女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94年的这一张合集，至于内地歌坛非常重要的一张合集，它叫《校园民谣一》。这个名字好像挺普通，但是也是这个名字缔造了内地流行歌坛的一阵潮流，一阵文化的风向。刚才这首歌也许您不太熟悉，接下来这首歌肯定熟悉，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陈庆作词作曲和演唱的《青春》。这样的青春存在于遥远而模糊的回忆里，可是当这样淡淡的吉他一响起，那些强说愁的青春全部都跃然于纸上和耳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就是94年沈静所创作和演唱的《青春》，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听到你突然想再回到青春里走一趟呢？其实当年在做这张合集的时候，这些幕后的英雄们包括演唱者们大多数已经不在学生时代了，但是他们心目当中对于校园有着深深的眷恋和热爱，这种独特的校园情节在真的离开以后才会格外留恋那段青涩时光，也才会显得如此的失落。他们就像是我们每一个即将告别校园的孩子，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恐惧，所以他们歌唱，他们将一切未知写在音乐里，他们唱着爱情，唱着理想，在未名湖畔，在夏日黄昏里荡漾着

春的旋律。校园这个地方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可能想走出去，你觉得社会的天地很广阔，有好多好多可能，但真当你走出以后，你又会特别特别怀念同桌的你以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也是，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觉得青春好迷茫呀，未来会怎么样呀。可是迷茫着迷茫着，突然有一天发现不迷茫也不慌张了，但与此同时，青春也跟你 say goodbye 了。1994年，校园民谣一当中有一位歌手，由于这样的一首歌曲走红之后，成为非常流行的歌手，还创了一首很著名的广告歌曲，他叫井冈山。如今提到这个名字，你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某品牌的纯净水，有人想到他可爱的儿子，也有人想到最初的这一段声音。这是1994年沈庆作词，陆雪君谱曲，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井冈山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聊起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说当年怎么写出这些词句的，就像是当年问周志平老师说，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这些词句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写出的，周老师也说在年轻的场景下写出的，人到中年以后再也写不出这样的白衣飘飘，这样的风花雪月。你看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这些词句多么的少年，多么的忧伤，又多么的美好呀。井冈山在唱完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之后成为专业流行歌手，也许当年的我们不太喜欢看到他在某品牌的纯净水广告歌曲当中唱着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但后来又发现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之后，我们得学会接受甚至学会妥协，所以井冈山的这种变化也是由校园内到校园外的变化之一。在校园当中他们可能是抱着吉他在歌唱的少年，但走出校园之后他们也会有社会的角色。接下来这一位可以说是也许会让各位感到不可思议的

们在校园当中会有着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也有着各自的爱好，走出校园以后有选择，有机会，有之后的身份，这并不冲突。每一个人也许曾经都白衣飘飘，每一个人也许曾经都是一个有着很多五彩斑斓梦想的小小少年或者小小少女。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廖明先生在当年所创作和演唱的《等人就像在喝酒》。我们在听94年大力唱片所发表的《校园民谣一》这张合集。在合集推出以后，由于双翼的成功，一下子刺激了内地的唱片工业，于是群雄涌现，纷纷在短时间内生产了大量真真假假的校园民谣。在良莠不齐的质素底下，内地的校园民谣音乐就像是中国火这样的音乐热潮一样，很快的因为过度的消耗而变得有一些泛滥。后来大地唱片也没有继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做起了影视。而在第二张合集当中，也启用了李晓东、谢童等等的职业歌手，而不全部都是跟校园有关的这些歌手了。在合集一当中，有位歌手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出镜率非常高的，他叫玉东。我还曾经在一本书《折腾吧小青年》当中为他写过一篇文字，这是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的玉东在94年所创作和演唱的《离开》。就是这样的音乐，今天节目也要离开你耳畔了。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张仪到咸阳已经三日了，从安邑涑水河谷一出来，他很少说话，直至进了函谷关，进了咸阳，他仍然是沉默寡言。魏云随张仪多有游历，素知张仪豪爽洒脱的个性，如今见他一路沉思，大是担心。但看见稍有新鲜的物事，便有意无意地大呼小叫，存心要叫张仪高兴。张仪不耐，破天荒地深斥了飞云两次，飞云再也不乱叫了。遥遥看见咸阳东门箭楼时，张仪下车步行登上了北板，站在最高处怔怔地凝望咸阳，直到落日沉沉地隐没在西山之后。飞云遥遥跟在后面，见张仪愣怔，上前低声道：“张兄不喜欢这地方，就回家。”

做水河谷，做个田舍翁也好。你说甚来？张仪回身恍然笑道：田舍翁，车载斗粮，张仪天下只有一个。说罢大步下山了，一路上倒是那个白衣商人应华对张仪的沉默似乎丝毫不以为奇。张仪沉思，他打瞌睡，张仪偶然有问，他立即笑语作答，说完又是无穷尽的瞌睡，只害得飞云又担心又憋闷。可到了咸阳住过了一个晚上，张仪又立即变成了海阔天空明明朗朗的张仪，问东问西，对甚事都要刨根究底。应华忙着去安顿生意，张仪便带着飞云在咸阳整整转悠了两日一夜，除了没进咸阳宫，跑遍了大街小巷。飞云跑得脚软，撅着嘴儿嘟哝，在临淄郢都转了一天就说够了，进了咸阳不要命了呀。张仪非但没有生气，反是哈哈大笑道：飞云啊，你没觉得咸阳是个大世面吗？咦，大世面？飞云顽皮地笑了，谁说的？秦国荒蛮穷困，变也变不到哪儿去。张仪拍了一下飞云的头笑道：小鬼头，等着揭我短，走，再到上长房看看去，跑不动我背你了。说着便来拉飞云的手，飞云打掉张仪的手，红着脸笑道：耶，不凶人家就行了，谁背谁呀。在那片作坊聚集的上商房区，两人整整转悠了大半日，打问了每一件货品的用材、底本与价钱，连菜刀锅铲都没有放过，兵器农具看得问得就更细了。上商房小吏只以为他们是山东商人，非但不厌其烦地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带他们看了兵器房、农具房与打车房。午后回到微风古域沐浴之后，已是将近晚饭时刻，张仪显得很高兴，对飞云笑道：走，到酒厅去，这是老魏国洞香春的老店，有好酒。飞云却眨着眼低声道：耶，我问了，这店贵得要命，手里没钱，如何还应华这个人情？人家是商人，图你个甚来？张仪哈哈大笑道：走，只管饮酒便是，我的人情可是大得很。正在说话，白衣应华满面春风地匆匆来了。大哥啊，还没用饭吧？若是不累，我请酒了。张仪对飞云笑道：如何，我正要去品尝一番琴酒，还是小弟可人，走。应华见飞云有些犹豫，笑着一躬道：小妹，在下有请了。飞云扑的一笑，也只有跟着走了。进的酒厅，侍女领着三人到了一个极为雅致的屏风隔间。银华笑道：大哥点酒，我点菜。张仪笑道：洞香春照酒最有名声，今日我等却只饮琴酒，两坛。好。应华笑道：旁泽鹿三鼎，炖肥羊半只，芹苦菜三份，芹菜配芹酒如何？张仪慨然笑道：好啊，初次入秦，真没想到秦国酒肆有如此气派，就芹菜芹酒。应华笑笑：秦国也就这上商房有些模样，其他街市也平常的紧。耶，才不是。飞云笑道：张兄带我在咸阳转悠了两日一夜，好去处多了，连张兄都说咸阳是大世面，秦国的真正气象不在上商房，而在国人区。是吗？应华明亮的眸子向张仪一闪，倒是我这个商人见识短浅了。张仪笑了笑：久居咸阳，司空见惯，自然又是不同。

0: 丁华笑道：“大哥说笑了，我随常来咸阳，也就在上昌坊走动。对咸阳嘛，也许真还没有你熟。”说话之间，几名侍女鱼贯飘了进来，每人捧着一盘，瞬间将酒菜在个人案头摆置整齐，又鱼贯飘出，只留下一名绿衣侍女侍酒。樱花摆摆手道：“小姐姐去吧，我等自己来。”绿衣侍女笑着答应一声，轻盈地飘了出去。樱花举起了大铜爵道：“大哥初到咸阳，小弟权且做个地主，为大哥接风。来，大哥小妹干此一爵。”张仪揶揄笑道：“地主就地主，权且个甚，好，干了。”说着一饮而尽。知觉品杂一番惊讶道：“咦，这琴酒当真给劲儿，绵长凛冽，好，不输赵酒。”应华笑了：“大哥可知琴酒来历？”张仪摇摇头：“惭愧，我对秦国可是生得紧。”“那是没上心。”应华道：“这琴酒也叫凤酒，周人上至诸侯时，凤鸣岐山，周人以为大吉，酿的酒就叫凤酒了。秦人继承周人地盘，大体沿袭了周人习俗，也叫凤酒，只是山东商贾叫做秦酒罢了。说起来已经千余年了，以大哥看，可算得天下第一老酒。”张仪拍案：“大致算的，来，再干。”“且慢。”应华笑道：“这琴酒配苦菜，最是有名，大哥试试了。”张仪夹了一块野菜入口，额尔惊讶道：“咦，苦得够味儿。”说着咕咕一嚼，回味片刻，恍然笑道：“这番搭配却是匪夷所思，酒中奇才也。”飞云也吃了一口苦菜，皱着眉头道：“耶，又苦又辣，谁个受得？”张仪饶有兴致道：“你等不善饮，不知酒中奥秘。这琴酒稍薄，而苦味正增其厚，单饮琴酒不输赵酒，若配苦菜同饮，则胜过赵酒了。若非酒中奇才，断难发现如此绝配。”应华听得眸子闪亮，灿然笑道：“大哥不属于这个奇才，听说当年商君入秦，这魏风古域的殿东就用苦菜琴酒接风，商君大是赞赏，从此便将苦菜琴酒做了自己的家常美味。秦人感念商君，这苦菜琴酒之配也就风靡了秦国城乡。久而久之，连山东商贾也以苦菜琴酒为荣耀了。只是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口味上的奥秘。”一席话毕，张仪却默然良久，慨然叹息道：“大哉商君，清苦如斯，张仪敬你一绝了。”说着站起身来，将满满一绝琴酒缓缓地洒在了地上，又斟一绝，自己咕咕饮干。樱花一双眸子亮晶晶地盯着张仪，也肃然站起，猛然大饮了一绝。大约饮的半个时辰，那个侍女飘了进来，对樱花作礼道：“公子，你的家老有事请你示下。”樱花笑道：“大哥，我片刻便来，准是虎谷有买主了。”说着出了隔间。张仪笑道：“飞云，来，吃了这鼎庞泽露，大补。”飞云顽皮笑道：“呀，一口便是100老刀币。张仪哈哈大笑：“哈哈，那就吃一肚子刀币。”正在谈笑饮酒，应华笑吟吟走了回来道：“原是两句话的事，妥了。”说着入座与张仪对饮起来。两绝方罢，却见那名绿衣侍女又飘了进来，恭谨作礼，柔声细语道：“启禀公子先生， 林间两位客官，欲与你等共饮，差小女子通禀，允准可否？敢请示下。林华惊讶，连声道：“有人要与我等共饮？哎呀，此等事体向来是名士做派，我这小山谷可是没经过，还得请大哥做主。”张仪拍案笑道：“秦国也有了此等文化气象。大豪，请与我等并席。”绿衣女子一点头，笑着摁动大屏风上的一个云木柄，厚重的实木屏风，两扇小城门一样，无声地划开，赫然现出了两个布衣士人，相同的黑色大袍，相同的两张黑脸，除了高矮胖瘦略有不同，简直就是两根黑柱子。张仪一瞄，便知这两人绝非山东士子，而可能是秦国本土名士，或戎狄胡人中的豪杰领袖之士。张仪虽然狂傲不羁，却素来敬重风尘英雄，起身拱手笑道：“在下安逸张仪，多蒙两位垂青，同席共饮，海阔天空便了。”矮黑胖子还礼笑道：“嘿嘿，果是张仪，好气度。我俩在林间听得多时，敬佩先生见识，便学中原名士来个同席畅谈了。”张仪笑道：“此海皆兄弟，好说，两位请入座。”这期间，绿衣侍女已经唤来几名同伴，利落地将两位黑衣人的坐案并了过来，又关闭屏风，顿时成了一个宽敞的五人大间。印华笑道：“哎呀呀，都是英雄名士，左右我只是听，便由我来试酒，你等都下去，我不叫莫得进来。”侍女们又鱼贯飘了出去。魏云笑道：“印哥哥只管做了，这等事儿你不如我。”黑矮胖子笑道：“且慢，张兄饮的可是秦酒？”张仪点头道：“秦酒苦菜，天下难觅。”黑矮胖子像所有胡人那样耸着肩哈哈大笑：“不不不，张兄可愿品尝一番我等胡酒？”张仪凯然笑道：“好啊，一日两酒都是罕见之物，在下何等口福也。”黑矮胖子耸耸肩道：“这位小哥，这是三坛胡酒，相反小哥随饮随打了。”飞云笑道：“耶，不消说的。”说着跪行碎步为每座打酒，利落轻柔，不输于殿中侍女。一直微笑沉默的黑瘦子拒绝道：“我等兄弟敬佩中原有先生这等学问见识之士，先敬英雄一绝。”张仪笑道：“只言片语，谈何学问英雄，天意相逢，共饮便了。”抱拳一躬，咕咕饮尽。痛快。黑矮胖子耸耸肩，颇为神秘的一笑：“张兄，我这壶酒比秦酒如何啊？”张仪看了一眼绝中残酒道：“此酒白亮而略带粘稠，酸甜出头，苦辣涩诸味退后，爽则爽矣，食之太淡，远不如秦酒厚重凛冽，有一绝灌顶之力。以在下口味，还是秦酒为上。”置绝于案，似乎不想再饮这壶酒了。黑矮胖子摇头笑道：“不不不，我这壶酒乃青稞酒，中原人叫裸大麦的酿成，酒成掺以马奶，后劲儿大了。我草原骑士痛饮，可是提神长进，像一头大熊。”张仪大笑：“有此妙处，自当痛饮。来，再干。”觥筹交错，饮得一阵，几人脸上都泛起了红光。张仪觉得通身燥热，额头细汗不止，竟脱去了长大布袍，只穿贴身短衣。黑矮胖子 连呼痛快，也立即脱掉了布袍，显出一件皮短褂，赤裸着古铜色的双肩，倒却是一个胡人武士。只有那个黑瘦子沉静如常，只是微笑着慢饮慢品。张仪猜度，他必是胡人帮过的王子，或是首领。心觉奇异，不觉笑问：两位来到咸阳，莫非要做兵器买卖？
1: 不不不，
0: 黑矮胖子耸耸肩，
1: 我等住得很远很远，在阴山草原，我们来是要与秦国修好结盟的，谁不打谁。
0: 可到了咸阳，却听说中原六大战国合纵结盟，将秦国当作死敌，
1: 我们呀松了一口气，就来猛吃猛喝了。
0: 哦，二位是阴山匈奴国，我去那里买过马，秦国是你们的老冤家了。
2: 印华笑得很开心，似乎特别高兴。
1: 不不不，
0: 黑矮胖子连连摇头耸肩，
1: 匈奴那是中原骂我们的，我们是大熊之国。大熊知道吧，雪白的，高大的，没有对手的。
0: 黑矮胖子认真的辩驳和匈奴人特意的说话方式，引得印华与飞云咯咯咯的笑个不停。黑矮胖子急得满脸涨红道：
1: 笑，雪山一样的大熊是没有对手的，几百年了，赵国燕国秦国一个像高山一样挡着我们，大熊不能南下中原，如今赵国燕国不行了，退缩了，只有秦国这只黑鹰飞过了大河，飞过了阴山，飞进了我们的草原，如今黑鹰的翅膀就要折了。我们可以放开马跑了，来朋友，为我大熊欢呼痛饮了。
0: 举起案头大爵，咕咚咚饮干，嘻嘻笑着亮了亮爵底。张仪没有拒绝，淡淡笑道：如此说来，大熊要放马南下。
2: 不不不，
0: 黑瘦子摇手笑道：
2: 兄弟素来口如大河，英雄见谅，我素只想先撂下与秦国修好，看看再说，说到底中原时事是大变了。
0: 小单于兄弟太客套了。黑矮胖子耸耸肩站起来，飞鸭子一般摇晃到张仪案前道：
1: 英雄是魏国人，魏国是地上长虫，秦国是天上老鹰，老鹰折了翅膀，长虫就威风抬头，英雄一定比我黑熊还高兴。
0: 啪的一声，张仪拍案而起：两位既是匈奴太子将军，我也无需客套，张仪今日正告两位，秦国依旧是秦国，黑鹰永远不会折翅，大熊永远不可能南下，秦国乃华夏屏障，中原大国，统击匈奴更不会手软。300年前，你等祖先80000骑兵入镐京，秦人50000骑兵，杀得你等祖先丢下了几万具尸体，灰头土脸，逃回了大漠草原。难道已经忘记了吗？
2: 是的，我张仪却是魏人，然则张仪首先是华夏子孙，你大熊胆敢南犯，也许我张仪就会成为秦国人，亲率兵马剥下10万张熊皮。
0: 骤然之间举座肃然无声，两位黑子的眼睛都瞪直了。张仪的机变之才本是出类拔萃，又见一张利口，一腔热血，一副桀骜不驯洒脱不羁的心性，声色俱厉之下，当真莫之能当。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黑矮胖子耸耸肩，嘻嘻笑了，
1: 嘿嘿，不，中原人说，英雄斗志不斗气。
0: 先生若能说得出黑鹰永远不会折翅的理由，黑熊便服，不然，熊皮可不是好剥的。张仪哈哈大笑道，看来大熊还不笨，知道斗志，天机不可预泄，只对你等说明大事便了。只见黑矮胖子光膀子，喘着粗气入座，张仪端着大爵在厅中踱步，边走边饮边说，秦国崛起，已是鲲鹏展翅，六国虽然合纵，却是蓬间雀之巨，你等鼠目寸光，单知六国相加，土地财货民众兵力比一国众多，而不知三六不离混一之奥秘，切切欣喜，竟自以为有机可乘也。不，黑矮胖子连连耸肩，明明是合纵同盟还有联军，如何能叫三六？张仪现出高傲的微笑道，大熊国名副其实，以为秦国就束手无策了。张仪明告，秦国只要镇静应对，不急于反击，以柔韧克之，合纵必乱。大凡团体结盟之初，必显同心，外部压力愈大，该盟约就愈巩固。若急于反击，犹如为渊屈鱼，唯从屈却，耗尽秦国之力，而敌方不能瓦解。反之，秦国若采取弹性极大之策略，表面退让，先守定自己，整肃民智，扩充大军，以静制动，如此则六国戒备之心比日渐松弛，旧有仇恨重新发作，六国合纵必然瓦解矣。两个黑子听得大致兴奋，黑矮胖子连连耸肩笑道，
2: 不，英雄还当有一拳一脚的对策，光柔韧两个字，合纵还是像阴山一样坚实。
0: 张仪揶揄笑道，一拳一脚，那是你等能听的吗？那是只能对秦王说的。黑矮胖子仍是连连耸肩，
2: 不，六国合纵有个大英雄苏秦，张兄说的这些他想不到吗？没有苏秦敌手，合纵还是阴山一样高耸入云的。
0: 张仪一阵放声大笑，天下之大，岂能没有苏秦敌手？六国病入膏肓，苏秦纵然奇才，也只能救六国于一时，不能救六国于永远，此乃时也事也，尔等大熊国岂能尽之？先生如何对秦国有此等信心？黑瘦子目光炯炯地看着张仪。张仪从容笑道，张仪走遍天下，唯独没来过秦国，若在一个月前，也许我会赞同你等说法，然则入秦一路半月，又在咸阳三日踏勘，以张仪目光，秦国已成天下真正的法治大国，耕战精神已经成为国人根基，朝野整肃，国人奋发，财货充盈，民心思战。反观中原，六国各个就根未

奢靡颓废之风弥漫山东，官吏嫉贤妒能，民心散乱低迷，哪一国能在争得20年时间彻底变法而做第二个秦国？决然不可能。当此之时，秦国就是天下楷模，对秦国没有信心，对天下就没有指望。黑瘦子站起深深一躬，肃然道：先生之言，振聋发聩，我等必改弦更张，另谋国策。张仪却自嘲笑道：在下无能，入秦未睡秦王，倒对你等大雄费了一番口舌，来干了。应华咯咯笑道：大哥英雄，秦王要是知道了，该封大哥丞相做才对呀。张仪哈哈大笑：果真如此，苏秦有六国相印，张仪只拿一颗对他，稳赢不输。黑矮胖子肩膀又是一阵大耸：对对对，英雄志气像高高的阴山，我等敬英雄一绝。张仪已有几分酒意，引君不禁，扶着黑矮胖子的肩膀笑道：别老是高高的阴山，当心有一日秦国的长城修到阴山顶上，你等也是秦国臣民了。黑矮胖子却高兴地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英雄把长城修到阴山，大雄便服了。应华学着黑矮胖子口吻，耸耸肩笑道：不该当这样。哦，黑矮胖子长长地惊呼一声，耸耸肩：我没有这样吧，那是身上不痒了，狮子叫英雄吓跑了。轰的一声，几个人齐声大笑，应华笑得直打跌，飞云上气不接下气道：耶，原来是狮子痒的呀，我以为是脖子抽风呀。这下连不够言笑的黑瘦子也哈哈大笑起来：小哥说的是，胡人耸肩原本就是狮子痒了。咦，先生。张仪歪倒在酒案上呼呼大睡了。飞云笑道：咦，没事，张兄没有饮过胡酒与琴酒，更没有一起饮过这么多，大睡一觉便好。黑矮胖子笑道：嘿，英雄海量，要是我来两种酒呀，早撂倒了。黑瘦子道：我等告辞，二位好生照料先生，我等明日午后便走了。应华点头笑道：知道了，明日午后走好。初冬的正午，柔柔的日光照在了窗棂上，张仪一觉醒来觉得身上汗津津的，睁眼一看，身上一床大被，踏进一个木炭烧得红彤彤的燎炉，静悄悄的寝室明亮而又暖和。掀开被子站起，张仪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正要喊飞云，寝室门吱呀开了，飞云拖着一个大盆走了进来道：咦，果真起来了，头疼吗？不不不，张仪笑着耸耸肩，清爽极了。飞云咯咯笑道：咦，胡人狮子也跑到你身上了。张仪不禁大笑道：别看两个胡人长狮子，都是英雄豪杰。飞云过来拉着张仪胳膊笑道：咦，甭管胡人了，快来沐浴。张仪进了沐浴房，见硕大的木桶中已是热气腾腾，旁边木台上摆放着一摞整洁的衣服，便笑道：好了，你去，我自己来。飞云笑着拉上厚厚的木门出去了。片刻间，张仪出来，散发大袖，红光满面，显得分外精神。飞云笑道：快来用饭了，秦地肥羊炖，鲜美的紧耶。张仪走过来一看，一只大陶盆架在一只小巧精致的铜燎炉上，陶盆中炖着一只羊腿，雪白的汤汁翻翻滚滚，弥漫出特有的羊膻香味儿，旁边还配有一大盘干黄松软的面饼。

张姨啧啧感叹，也是怪，老亲人硬是踏实简单，连这名吃都是一肉一饼，大洒脱，大洒脱。魏云正跪坐在案头盛汤，笑道：耶，快吃吧，别唠叨了。张姨道：亲人叫碟，不叫吃，你看，大盘腿一坐，捞起一大块肉骨头大啃，这劲头啊，准一个碟子了得。魏云咯咯笑道：耶，就算叫碟了，迷上秦国了，秦国没有不好的呀。张姨笑笑，只顾大啃大嚼，叠得满头细汗，痛快之极。一时风卷残云，一盘面饼，一盆炖羊，已被张姨悉数扫尽。看看飞云亮晶晶的目光，痴痴地盯着自己，张姨拍拍肚皮笑了。进了咸阳，连肚腹也变大了，忒煞作怪也。飞云低声道：咦，看看甚时候了，一天一夜没吃，能不饿吗？三年苦煞都瘦得光剩下大骨头架了。张姨拍拍飞云肩头，关切疼爱地笑道：小妹，只要有这副骨架，大哥就撑得一片天地，来笑笑了。我信呀。飞云点点头，扬起带泪的脸庞，灿然笑了。突然一阵整齐沉重的脚步声从庭院中传来，飞云猛然跳起，一柄雪亮的短剑已经从皮鞘中拔出，张仪却黯然端坐，只是凝神倾听。随即庭院中传来苍老的长声：秦公特使太子荡，太傅公子虔到。张仪一怔，秦国太子他虽然没有听说过，但公子虔的大名及其在秦国的地位他却是很清楚的，这两人之中任何一位作为特使都是最高礼仪了，如今两位同来，在秦国简直就等于国君亲自出马了。心念闪动，张仪还是没有移步，只是向飞云摇了摇手，示意他收剑。飞云也已经大体明白，便去收拾案头石具。正在此时，门外传来浑厚苍老的声音：秦国太傅迎前，拜见先生。张仪听得清楚，大步走了出来。这座房子是魏风古域最为幽静宽敞的一个院落，庭院中两株老松，一片竹林，中间架着一片流动的大池，纵是冬日也是满眼苍翠碧绿。门前青砖小径，直通池边车马场，行动方便极了。张仪走到正厅廊下，看见车马场排列着整齐的斧钺仪仗和几辆青铜摇车，青砖小径的顶头站着两个极不寻常的黑衣人，一位须发如霜，头戴布笠，面垂黑纱，站在风中纹丝不动，一人黑衫无冠，高鼻深目，黄发披散，高大威猛，活生生一个胡人猛将。张仪心中暗暗诧异，这两位人物并肩而来，当真是天下罕见。迎前面垂黑纱，虽然颇显神秘，毕竟也是数十年老是天下皆知，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这太子生的胡人模样，天下可是从无传闻，当真叫人匪夷所思。惊奇归惊奇，张仪丝毫没有愣怔停顿，行径间遥遥拱手作礼：安逸张仪，见过两位特使。迎前肃然一躬道：迎前见过先生，此乃太子荡，少年尚未加官，与我同为特使。迎荡拜见先生。魏蒙少年虽然相貌稚嫩，说话却只声如洪钟。谢过太子。张仪还了一礼，微笑着不再说话。迎前庄重拱手道：太子与迎前奉君命而来，恭请先生入宫。张仪拱手答道：

本该即刻奉书，奈何一个友人此刻不在，可否容张仪等得便时，与友人辞别，迎前道：“半平先生，我等在此恭候。”张仪道：“如此，多谢二位特使。”拱手一礼，飘然进去了。飞云惊讶道：“耶，也不请人家进来就坐饮茶。”张仪微微一笑：“观此爷孙，都是火爆如雷，我倒要试试。”咦，魏齐楚都是立即觐见，见了就说，报秦国变了。张仪意味深长地笑了：“自此求见，滔滔便说，结局如何？天下事，未必全凭本心。”飞云灿然一笑：“诶，那我也慢慢收拾了。印华公子还不定甚时回来，省得人家耐不住发作，你又不去了。”说是说，说完却开始利落地收拾行装梳剪。片刻后又拿来一件绣有云纹的丝袍要给张仪穿上。张仪也没理会，只将丝袍落在书案上，又径自踱步思忖。飞云又要给张仪梳发戴冠，张仪不耐道：“你烦不烦？忒多张制。”飞云咯咯笑道：“呵呵，爷，明是气度不要了。你看人家苏秦，甚是不是先易怒吗？”张仪不禁笑了：“还知道先易怒吗？苏秦是苏秦，张仪是张仪，苏秦不是张仪。”张仪不是苏秦，明白？张仪不拘常行，受不得拘谨，顺着宫廷礼仪爬，张仪准跌大跤。秦国若是容不得如此这般的张仪，也就无所谓了。”说到最后，轻轻的一声喟叹。飞云笑道：“耶，原本你已经想好了的，我瞎忙个甚？好，我去煮茶，萧贤等着应华公子了。”冬日苦短，午后一个多时辰说话间过去了，眼看红日西沉，暮色已至，西北风带着哨音开始刮了起来。应华还是没有来，张仪只顾品茶，悠然自得。飞云有些着急了，不知该不该点灯，想了想，还是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厅下，向外瞭望了一番，又轻轻回来，顽皮的一伸舌道：“耶，两根木桩似的，人家可是没吃没喝，一老一小呀。”张仪笑道：“我猜应华也该来了。”话音落点，门厅外一阵匆匆脚步催亮话音：“哎呀，如此多人，小妹如何不掌灯？天都黑了，大哥睡觉了吗？”随着话音，白衣应华风一般飘了进来，飞云也恰恰将几盏纱灯点亮，屋中顿时一片通明。张仪笑道：“小弟早出晚归，生意真忙了。”应华一边用雪白的汗巾沾着额头汗水，一边笑道：“大哥见笑了，商旅老话，由事不由人，大哥酒醒了吗？走，再去痛饮一番，也许还能见到那两个大黑熊。”飞云向门外努努嘴：“能去吗？”应华恍然笑道：“哦，门外那么多人作甚？好像是官家人。”张仪笑道：“秦公派特使召我，我等你辞行。”呀，太好了！应华高兴地叫起来：“我还正为大哥设法，这秦公就自己找上门来了，天意天意！走，大哥，我送你。”张仪笑道：“谁也不用送，我自去便了。”说着站了起来，举步出厅。应华飞云也连忙跟了出来。晚来风急，屋中隐隐灯光照出迎前身影，黑袍白发，渊庭月翅般屹立风中纹丝不动。少年太子似乎不耐，在周围踱步消遣。张仪遥遥一躬：“有人迟归，张仪多有怠慢，上请特使恕罪。”迎前还礼道：“
先生带有赤诚，原是高义，何有怠慢？敢请先生登车。此时太子已经亲自驾着一辆摇车连连驶到面前。先生请了。张仪未及推辞，被迎前恭敬地扶上了摇车。太子迎当轻轻一抖马缰，摇车林林隆隆地启动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宣许当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漏绝意月后雪胶贵二堂。
5: 漏死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

0: 香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及无伪著作捐赠仪式，乐义村家宴中心项目有序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最后播出晚水，谨防红眼病找上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4: 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斌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斌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龟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斌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斌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斌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该场馆立足江山中国黄金之乡资源优势，打造集特色产品展示、中医药文化体验、健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多功能主题空间。黄晓斌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

0: 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63元，同比增长5.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39元，同比增长4.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88元，同比增长5.3%。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四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市图书馆副馆长朱浩汉：
1: 那我们的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史料、地方资料、地方人士住宿、历史文献、家族族谱，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我们也希望收集到市民朋友手上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汇集到我们这个地方文献室，给予其他有需要的市民进行查阅。
0: 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意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意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2: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周氏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2: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
4: 聚焦三农。
0: 1994年，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5: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从技术这一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0: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 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斗破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五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5: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小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反正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0: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8: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7: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8: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7: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8: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7: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8: 那扶持的标准呢？
7: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8: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7: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8: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7: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晚水》，谨防红眼病找上门。
8: 入夏以后，清水项目开始流行，但不少人进行晚水后眼睛发红、干涩刺痛，医院眼科门诊的红眼病患者就诊人数增多。是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9: 最近我们这个红眼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那么一般可能每天能比平时多个3-5个左右，在我们这边看来还是孩子比较多一点。
8: 于成敖介绍，游泳、水上乐园、漂流等是很多人喜欢的消暑项目，但同时也是细菌和病毒容易传播的地方。 没有及时清洁的泳池等容易积攒细菌和病毒，很容易引起眼部感染。加上很多孩子玩水时喜欢用手揉眼睛，病菌更容易趁机进入，引发结膜炎。于成敖，
9: 我们这个炎症呢，一般来说就最主要的就是眼睛这个有这个异物感、红痒，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感染的因素或者引起炎症的因素，有些人他是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但有些人是这种畏光，看到光线已经睁不开，哎，再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影响到视力了，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
8: 医生提醒，要选择卫生条件好、消毒措施完备的游泳场所。游泳时应佩戴密封性好的泳镜，减少眼睛与泳池水的接触。此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用手揉搓眼睛。于成敖，
9: 如果有这类症状的这种小朋友啊，或者是成年人，那么我们就及时来医院看一下，然后由专业的医生来分辨一下，到底是哪一类引起的结膜炎。如果这个毛病传染性是比较强的，也会建议你勤洗手，然后就是家里的脸盆啊、毛巾啊这种洗漱用具不要混用。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敲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

0: 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6: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 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

0: 局长李亮。
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三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8: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9: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2: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0: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2: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 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2: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2: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7: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7: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

0: 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初创企业蓬勃生长；浙江上半年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万多户；
1: 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上半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全省第一。
2: 我省昨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3级。
1: 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发改委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
2: 埃及总理塞西会见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呼吁各方落实加沙停火。同一天，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会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0: 87.1万户。在创业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成为经济创新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场景日益丰富， AI 动漫、 AI 短剧领域迅速升温，成为创业热土。不过初创企业受限于企业规模和体量，起步阶段业务资源相对匮乏，高度依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到杭州创业前，李瑞阳曾在腾讯游戏工作了十多年，他将自己的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开办在了位于上城区的 AIGC 产业园，这里内容创作、剪辑、直播等全产业链条打通的环境，让他感到对初创企业十分友好。李瑞阳说，
2: 其实三立这一块本身园区就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补助政策，同时入驻的其他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可以形成一定的联动与配合，打通彼此的产业链。
1: 另一家企业天炫动画五月就搬到了杭州，公司核心团队参与过《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知名动画项目。总经理刘赛刚说，他们更看重园区在大电影短剧项目发展的协同。
3: 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说辅助我们做传统的大电影，还有一部分呢，我们自己也开发了原创的 AI 短剧，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跟友商啊，还有上下游这个产业也能形成一个闭环吧。
1: 对初创企业来说，资金是命脉所在，除了产业链配套，真金白银的补助是支持企业投入撬动融资的重要环节。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蔡修汉说，
4: 根据他的这个投入对他进行一个最高20%的一个补助，那么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
1: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新社经营主体87.1万户，同比增长5.4%，其中新社企业34.1万户，增长近30%。企业新增规模、科创主体数量两个指标在东部省份中都位列第一。在研发周期更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孵化优质项目的重要变量。科创主体增长的背后是创业者和园区的双向奔赴。杭州西界科技有限公司是王朝月创办在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初创公司，作为浙江大学研二学生，他和团队研发的 AI 硬件产品已经推向市场，样机销量超过了100台。
5: 我们才刚刚成立不久，但是我们速度很快，我们在2个月的时间内就把我们的 demo 给做出来，并且我们把这个 demo 直接丢向了市场。
1: 浙大科技园总部园区负责人刘刚说，今年上半年像西界科技这样新入驻园区的初创企业一共有74家，同比增长约15%。
6: 一方面用我们中小企业的技术优势来解决大企业的技术研发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找到大的场景，这也是我们吸引和培育我们科技型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
1: 截至六月末，全省在册经营主体数量达1162万户，同比增长3.2%。其中，在册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23万户，占在册经营主体的比重为96.6%。接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全省将组织实链百场万起对接活动100场以上，加大通信电子、电力装备、新型储能等领域投资布局和产能释放。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扎伟认为，
7: 新设企业的增长呈现出了向新、向智、向轻以及向内的一些特征，也反映浙江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这么一个加速转型。
8: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9: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10: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11: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涛说，
10: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两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左立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二十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十几项。
11: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12: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11: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新投航天年产80000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新投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13: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会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14: 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二期的这个投资。
11: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15: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11: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答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16: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1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线网，中国移动。
1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0: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试认证中心昨天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股，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与数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与数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高中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商业导览、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 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与树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

0: 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型人才。
1: 随着雨带的东移南压，昨天降水的主战场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截止到下午四点，近12小时，温岭、苍南、平阳、椒江、瑞安、普陀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最大为温岭的洛屿岛105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沿海和浙南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降雨。有雷雨地区局部会有短时暴雨。本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后天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20号到22号浙南和沿海地区部分阵雨或雷雨，23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加强，雨水暂歇，全省将出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明天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重返34到36度。
0: 省水利厅昨天上午8点30分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2级降至3级。目前全省部分水库河网处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强寻堤查险，落实应急处置。超汛限水库除调洪外，尽快降低库水位，持续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1: 杭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发布关于结束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提到调溪流域水位已大幅回落，杭州市降雨比之前2天明显减弱，全市汛情总体平稳。根据杭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决定于昨天下午2点结束防汛应急响应。当前杭州市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部分地区仍有局地短时强降雨，请继续维持地质灾害和水旱灾害高等级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做好值班值守和预警校应，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巡查监测，确保安全。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东调溪水位持续上涨。8月15号凌晨，平遥站洪峰水位达 7.69 米，打破1999年历史记录。其实昨天上午11点，水位已回落至 6.59 米，但仍有7个镇街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超1700人坚守巡塘一线。请听特写《调溪堤上的慢功夫》，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和余杭台采制。
2: 在杭州余杭街道上湖村调溪沿线白衣基部附近，3公里多的堤防被细分为多个责任单元。64岁的村民顾建成手里攥着一把铁锹，沿着背水坡慢慢往前走，走几步停下，用锹头拨开杂草，看看没问题了再往前走。200米的路，他走一个来回要花上20分钟。顾建成说，
3: 平潭的时候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有没有陷窝，下面也要走，上面也要走，都要过牢的。背水坡主要是看那个杂草下面有没有渗水，所以用羊锹扒开来看，如果有渗水我们及时汇报。
2: 慢慢走这3个字是顾建成这些年巡塘攒下的经验，快了看不清，慢了才能听见水在暗处嘀咕的声音。他在白衣基部这一段走了无数个来回，哪里的草厚，哪里的土石，心里都有本账。
3: 我作为一个村民们，有义务有责任的啊，让大家平平安安的。
2: 既是巡查员也是村干部的马成在岸上已经守了好几天，他说村里的班子成员全部24小时值班，晴天雨天白天晚上没有一刻断过人。
4: 我们上湖村有3.6公里塘面，22个点位，24小时巡查，青山水库一直在持续放水，虽然水位在下降，但我们一点都没有松懈。3班倒，66个巡查人员，党员有20多位，早饭、中饭、晚饭统一安排送到堤上。
2: 水在退，但守望没有退。目前调溪沿线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轮班值守，确保每百米有人守，每段堤有人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余杭共组织超1700人于调溪北塘开展巡塘查险，覆盖90多公里，层层防线紧密衔接，全力守护调溪安澜。余杭区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张振华说，
5: 目前东调溪水位正平稳回落，余杭区百米一人巡

0: 汤，其址仍在全天候运转，巡塘人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堤防安全，居林水局巡查抢险队伍也保持待命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晚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将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4: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100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5: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4: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6: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4: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3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7: 桨动杭州三水共生户外2026杭州桨板系列赛昨天在建德新安江开赛。作为杭州城市标杆级大众精品桨板赛，赛事吸引了650名全国桨板爱好者来到建德，其中超80%选手来自杭州之外的城市。本次赛事除了长距离赛之外，还充分结合建德新安江水域的流速、17度水温等自然条件，特别设置了竞争更加激烈的绕标技术赛、障碍挑战赛。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建德将集中推出涵盖水陆空三大体系的10项赛事。目前建德已培育发展航空体验、水上运动、户外探险、山地越野等40多项轻极限运动项目。
3: 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我省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记者发现，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成为流行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8: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9: 榨菜黑猪肉的19.94个，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那个榨菜，我们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0: 糖少了很多，
9: 糖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8: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1: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8: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经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2: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8: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4: 整一个。
1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4: 整一个。
1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4: 整一个。

0: 孩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8: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9: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也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0: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8: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9: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8: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11: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8: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2: 我们在抖音上有活动，包括就是买电影票赠小吃饮品，高考考生也可凭准考证19.9块购票，购票会有当期电影的海报，包括周边礼品。
13: 来杭州第一晚住哪儿？对于初到杭州的外卖小哥、快递员来说，这曾经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在全市率先推出免费3晚过渡安居服务，首次来杭的新就业群体无需押金、无需长租，即可拎包入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4: 走进位于杭州上城区秋涛路上的上蓝公寓，蓝白配色的楼体格外醒目。来自东北的外卖小哥何家伟说，公寓的便利远不止住宿本身。
15: 我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自己做，他有公共厨房，我不想自己做的情况下，他们对面一楼还有那个食堂，我要穿着我的外卖衣服过去的情况下，他那边给我打八折。
14: 何家伟说，公寓的食堂不仅外卖小哥吃饭打八折，午餐高峰过后还会提供9.9元的盲盒餐。一荤两素，他正是通过免费住3晚政策住进来的，3天里安顿好了工作，如今已经转为长租。这项服务是紫阳街道联合上蓝公寓在今年7月推出的新举措。上蓝公寓负责人郑明介绍，申请流程很简单，首次来杭就业的外卖员通过站点申请，站长在对接群里提出，凭入住函和身份证即可入住。
16: 那我们提供一个独立卫生间的一间房，里面会有床、床垫、衣柜，然后空调、热水器，跟我们正常对外出租的房间是一模一样的，不需要押金。
14: 免费3天住满后，可转为长期租住，享受群体专。

0: 属优惠，月租金最低440元。同时，公寓还设有新就业群体工会，加入后可享受免费体检、心理咨询、法律纠纷调解等服务。里昂街道总工会副主席丛维维说，政策推出的初衷源于前期调研中发现的痛点，许多外卖小哥到杭州的前三天工作还不稳定，住酒店又舍不得。
1: 一般的话，他们站点的试用期也就过了，能够稳下。政策推出以后，那么就有陆陆续续有200多位新就业群体的小哥入住到咱们上兰公寓，大多数的小哥们都愿意常住下来。
2: 杭州公交近日推出电子站牌进社区服务模式，破解老年人不会用手机查公交动态的候车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在明，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真。

0: 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8: 周一，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
7: 周二，江山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8: 周三，江山市建筑材料再生利用项目加速推进。我市入托一件事改革扩面提质，已拓展至城区14所公办幼儿园。
7: 周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
8: 周五，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养殖游出发展新赛道，暖心港湾再升级，便民服务更贴心。
7: 周六，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织密关爱服务网守护困境儿童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8月9号，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

0: 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
1: 8月8号，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0: 8月10号，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山市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紧盯滞后风险，全域严防各类次生灾害，按照雨停监测不停、风险排查不松的要求，对全市所有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低丘缓坡开发区块开展拉网式复核，牢牢守住地质灾害防控底线。要严守安全标准，稳妥有序组织安置群众回迁，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管理，做好解释宣传和情绪疏导工作，同时重点关注儿童、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者等群体，落实暖心服务举措，确保科学安全回迁。要统筹复工复产，分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职能部门要及时对学校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建工地、企业和工业园区等开展评估，有序恢复运营。
1: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机亩产达751.47公斤。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0: 装修垃圾、拆除垃圾，这些城市建设的副产品曾长期面临无处安放的困境。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总投资1.1亿元的江山市建筑材料再生利用项目正加速推进，建成投用后，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将成为现实。江山市建筑材料再生利用项目总用地规模约50亩，分2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厂房、办公楼、配套辅助设施，并同步布局年处置20万吨装修垃圾和拆除垃圾处置线，年产30万吨再生砂石生产线，年产20万吨水稳料生产线等3条核心生产线。项目致力于打造从源头消纳到终端利用的完整资源化闭环产业链。3条核心生产线陆续投产后，我市每年产生的装修垃圾、拆除垃圾等不再无处可去，而是转化为再生砂石、水稳

0: 料等建筑材料重新投入城市建设之中。
1: 入托繁琐，托位紧缺，照护困难，曾是困扰江山学龄前儿童家长的老大难问题。如今这一局面正被一场从线下到线上，从试点到扩面的民生改革深刻改变。在2025年改革成果基础上，2026年秋季，江山市入托一件事改革拓展至城区14所公办幼儿园，让普惠托育的阳光照亮更多家庭。2025年秋季，作为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江山市在城区11所公办幼儿园推行入托一件事改革，首次实现托班招生线上报名，把原先需要跑多次且耗时三周左右的报名流程压缩至线上一次填报一周半截。一年过去，改革成果迎来升级版。2026年秋季，服务范围从城区11所公办园拓展至14所，城区公办园托育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同时新增120个普惠公办托位，精准缓解2至3岁幼儿托育缺口。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我市扩面重点瞄准城区核心片区、安置小区、产业园区及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区，着力解决老城区产业集聚地家庭的就近入托难题。
0: 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带队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江山市公安局鹤村派出所坚持打防并举，近年来连续参与破获涉案价值百万元的玉石诈骗案、冒充税务人员诈骗企业主等一批影响力较大案件。吴京一行来到该所，详细了解反诈警力配置和预警劝阻流程等情况。他表示，基层派出所是反诈的第一道防线，要持续强化科技支撑和联防联控，把预警工作做在前面，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江山农商银行中山路支行是省级反诈宣传角，依托反诈联盟团队打造沉浸式宣传场景，融合业务流程风控、互动宣教、智能预警拦截等，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金融反诈防护体系。来到该支行，吴京仔细查看大厅反诈宣传设施和风险监测流程，向工作人员询问日常拦截案例和客户配合情况。他指出，金融机构处在资金流转的关键节点，要充分发挥前哨作用，既要用好技术手段提升拦截精准度，也要注重对老年人、务工人员等易受骗群体的面对面提示，把风险堵在转账之前。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创新推行四全四化全域反诈工作法，以宁秀币积分激励楼栋长、商户、外卖骑手等群体参与共治，同时结合反诈民谣、情景剧等载体，面向不同人群精准宣教。吴京表示，宁秀社区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反诈，真正实现了被动听课向主动共治转变，这种做法很接地气，很有生命力。在江期间，吴京还前往晚窑乡和清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汇报。
1: 2023年，衢州长河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大胆创新，联合科研团队优化养殖工艺，搭建封闭式恒温循环水养殖系统，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专家优化养殖工艺，形成恒温培育、水体自净、生态防病、去腥提质的标准化养殖流程。整套系统通过设备协同运作，过滤净化水体杂质，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稳定养殖水质，为鱼类优质生长筑牢基础。在硬件优化、技术适配的基础上，企业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通过办公室终端即可实时监测每套循环养殖系统的水温、含氧量以及设备运行状态，实现养殖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未来企业将立足江山本地资源优势，以品牌建设为牵引，持续打磨核心养殖技术，打响本土生态水产名气，打造可观摩可复制的生态水产示范基地，带动本地零散传统养殖提档升级。
0: 今年是总工会加大资金投入完成6个工会驿站的改造升级，设施配备更完善，服务保障更周到。改造后的工会驿站，除饮水机、桌椅、冰柜、空调等基础设施，还增配了电子血压仪、医药箱、雨伞等便民物品，就餐

0: 防暑、休息等日常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妥善解决。小小驿站正逐步成为户外劳动者在城市里的第二个家。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事提出改造提升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江山市共有六个工会驿站列入改造计划，涵盖宁秀社区、文苑社区、乌木山社区、城南社区、鹤村中心社区、泰隆银行、青湖支行等点位。在硬件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各工会驿站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户外劳动者的日常文化生活。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市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从去年开始，我市通过15个站点整体招引近200名青年。
0: 在乡村，不少困境留守儿童正承受着成长路上的心理压力，心灵困扰成为影响身心健康的隐形障碍。今年4月，我市启动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与一对一干预帮扶工作，把心理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自项目启动以来，市民政局按照筛查、评估、干预工作模式，在全市加快推动落实。依托村社儿童主任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合市教育局、市妇联等部门开展前期摸排，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江山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进行科学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精准划分心理健康风险等级，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档案，根据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家庭治疗或危机介入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240多名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工作。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

0: 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